0: 重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0: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4: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5: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7啦。假期翻嚟之后系你嘅第几个工作日呢？系咯，虽然咧就五一长假都有成5日嘅吓，咁但系留意粉丝群，你就会发现，咦，原来有好多朋友唔系今日先翻工噶噃，前两日就已经开始翻工噶咯噃。咁所以都即系欢迎咁多位嘅打工人啊，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嚟话俾我知，到底你今日系假期之后嘅第几个工作日呢？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发生互动版面，除了可以听节目直播、听节目重温之外，也都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呢有更多的互动留言。感谢这么多位朋友好早就已经上来打卡，包括佛山电台旧意思的粉丝啦，在河南听我们做节目的晴晴与海海啦，龙猫仔啦，若希啦，禅城的 Kimmy 阿 May， 随缘诗情画意口渴的小雨等等等等啊。龙猫仔就话：可成啊，个天又开始毛毛雨啦。翻工路上真系好塞车啊，咁样系咯。刚才讲咗一大堆缓慢嘅路况，除咗系正常嘅主干道塞之外咧，学校周边嘅路况咧都非常之繁忙同埋热闹噶。希望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停好架车，再送小朋友啊，亦都为社会车辆咧留出通道。口渴的小雨啊，安就话啦：可成啊，而家9:24咧，早上全女班，系从啊 Amy 罗云嘅节目开始，一路去到我呢个节目时间咧，都系女声女声女声。欢迎大家嚟打卡，欢迎大家嚟分享做生活点滴。禅城嘅 Kimmy 系一位非常之勤快嘅快递员啊。佢话又嚟打卡撑场啦，可成。虽然五一假期咧，我净系休咗1日啫，但系我休息行程都满满噶，千祈唔好浪费个假期。睇同车时代直播又抽咗奖，喺呢一度多谢晒924嘅宠爱。 多谢你咁支持我哋924嘅活动同埋节目就真。

五月份工作开始啦，希望大家都信心又顺意，一切都顺顺利利啊！同步开启嘅会有早高峰嘅城市潮家人，依然喺早出门赶路嘅过程当中陪住大家，向你问好，我系方乐晴。

有朋友话听到呢一首歌，突然间觉得好眼瞓添，唔该嚟首醒少少嘅。意外地啊，呢首歌应该系最原始嘅状态，佢有另外一首歌嘅版本咧系会快啲嘅，但系都离唔开呢一把非常之坚韧嘅声音。佢好快会回归属于佢嘅舞台，唱歌嘅系 Celine Dion。Well， 呢一首 A New Day Has Come。

用呢一首虽然节奏有少少慢，但系力量都唔会散嘅歌曲，嚟伴随住读下大家嘅留言啦。歌曲嘅节奏唔够系咪？有朋友话打工牛马已经翻工。

第四日啦，哇！真系有朋友只系放咗一两日假嘅啫噃。阿志爷都话翻工的第三天啊，欢迎大家嚟打卡。Claire 话翻工啦，今日要翻办公室做嘢，好唔舍得喺屋企办公嘅日子。淡然爷都话假期上嚟打个卡先，假期好啊，可晴啊，月 B A 同埋月超咧真系好正嘅。我寻日开始翻工噶啦，个天灰蒙蒙啊，听到你把声感觉温暖。希望听到我把声唔单止感觉温暖，应该系感觉醒神啲咁样先至啱噶吓。咁样先至系早班节目嘅节奏啊，各位。今日是星期三五月六号。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 22.1 度咗噃。凉嘅都。不过比起寻日呢已经升咗两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局部地方有阵雨，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有28度，相对湿度介乎 50% 到 95%。今日有机会见到阳光㗎。就让我们等等吧。

好啦，换翻一首节奏轻松啲嘅歌送俾大家。佢系宝藏歌手，啲零零后系咁样称呼佢啊。孙燕姿 ，Honey Honey， 多谢各位嚟分享假期嘅收获。欧优妈妈话：嗨，可晴你好啊，又系翻工嘅路上，今日出门有啲毛毛月，五日嘅假期过得真系好快，想食啲乜嘢，玩啲乜嘢，好满足，个胃啊真系胀晒啦。四号虽然阴天多云，但一家人去咗活力新港公园嗰度露营咧，都几开心嘅。有朋友话喺假期足足食咗四个榴莲，哇！大家真系好口福啊吓。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直播亦都开始啦，感觉大家翻嚟嘅状态好慢啊，包括你会见到在线人数啊、看过的人数啊，都冇正常工作日咁多嘅。呢个会唔会都系大家正在过渡呢？今日出门个闹钟响起床顺利吗？个状态 OK 吗？陶士基话：可晴啊，假期去香港睇演唱会啊，一张飞可以睇晒好多明星嗰场演唱会咧。知道啦，知道啦。Kimmy 话：我有四个朋友咧，寻日先至开始错峰出游啊，而家喺湖南张家界，希望佢哋旅途愉快。大凤咧就话：可晴啊，三水云秀山见到你、啊。系啦，过咗嘅五一假期放五日假，我翻咗两日班啦。咁就仲有一日咧，都仲喺度做紧嘢嘅，咁样就过完假期啦。对于我嚟讲咧，冇咩假期综合症嘅，放完假就要翻早班，所以我谂呢个嘢都系最好调整自己嘅状态，俾多啲嘢俾自己喺翻工嘅时候做啊，令到自己咧唔需要浑浑噩噩啊，因为有太多嘢你需要去完成。与城东呢位朋友话：今日七点几钟就出门啦，翻到单位停好架车，食个早餐，而家准备翻工。

放假系多啲时间嘅，所以可以屋企咧做多啲嘢啊。就算系失败都好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宝贵嘅收获。幸运兰就话：早晨啊，可晴打卡，第一次学整面包，结果啊失败咗，唔紧要啊，再。

0: 接再嚟啊！期待你成功的例子同埋分享啊！好啦，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啦。寻日好凉啊，今日咧都凉爽嘅，但系冇寻日咁凉啊，舒舒服服啊。刚才都讲到啦啊，今日咧有机会等到阳光嘅，可能落落雨之后咧又会收翻，因为睇翻咧今个星期嘅天气状况咧又都唔系咁稳定，但系都有机会咧迎嚟阳光灿烂的日子咁样。今个星期嘅天气状况唔稳定，有边几日系会落雨咧？嗱，而家有毛毛雨啦。听日星期四咧都系会落阵雨嘅，咁今个星期落雨最明显嘅一日应该就系星期五，当日我哋佛山咧可能会有中度大雨，希望大家做好准备。省气象台话俾我哋知，从听日半夜到星期五，我哋广东嘅中北部、粤西将会受到切变线影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过程里边伴随住雷电、短时强降水啊，又或者系强对流天气啊、大风咁嘅天气吓，希望大家就唔好大意啦，因为而家一落雨咧，都有时候都几夸张噶吓。明后两日有出外安排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假期嘅尾段迎嚟新节气，系啦，寻日系立夏，你都估唔到今年嘅立。怕呢分分钟真係凉过春节嘅当日，咁就立夏啦。我哋广东终于都迎嚟立夏啦，因为我哋广东今年都早入夏嘅。咁去到五月份呢，就终于等到时令意义上嘅夏天。夏天开始气温会逐渐上升，咁亦都系农作物生长旺盛嘅时间。暮春方去初暑嚟报道呢，万物都应该系欣欣向荣㗎。龙言有云，立夏看夏，意思系夏收嘅作物好唔好就要睇立夏嘅天气好唔好，又或者呢个时候嘅作物长势好唔好。所以呢个时候农人都非常之忙㗎。忙咩呢？忙施肥啦，忙灌溉啦，忙一啲虫害嘅治理啦咁样。希望今年从夏收开始就有个好收成。夏天是四季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所以也都会迎来更好的时机和更好表现的机会。但愿我们也可以借助更好的阳光雨露，好好地长长自己，好好地养一养自己。早上时间8点21分，欢迎你收听《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是方可晴啊。
1: 丝路文明要千年，清金绝色更惊艳。
2: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秀卡雪峰影衬连心湖。
1: 莫高窟、黑独山、察伊汗盐湖，一个不留。
2: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1: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清金。
2: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1: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3: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4: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6: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7: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次头玩足五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份系玩家优选，搵叉烧包报名啦！
8: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 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9: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0: 嗨，早上好。
11: Hello， 大家早上好。
10: Hello，
11: 大家早上好。
1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9: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2: 养出健康生活，
9: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多谢各位嚟分享五一假期嘅收获。三水小俊就话，寻晚陪小朋友去南沙嗰度睇时代少年团嘅演唱会，果然系00后同10后嘅天下，因为全部都系佢哋鍾意嘅明星，哇，爆晒场啊！咁样，哇，佢哋嘅影响力真系非常非常之大。唔知你嘅小朋友会唔会都好鍾意呢？可以争取张飞入场系咪都好唔容易嘅？小蔡子话，假期翻工嘅第三天啊，今朝早翻工一路都冇冒雨嘅，但系交通还好啦，都返到公司㗎啦。健健就话我今日出门唔系好顺利，因为又唔记得担遮，又唔记得攞早餐喎。哎呀，好彩而家就外卖都方便啦，坐低就嗱嗱声点一个啦。三水阴天加毛毛雨，有朋友话真的见到阳光吗？等下啦，係。早起返工早赶路嘅日子啊，希望大家呢都好好照顾自己，例如话饮多两杯水。喺过去假期有朋友把我嘅脉，跟住佢就提醒我，佢可晴你太少饮水啦。即系虽然我把脉可以把得出嚟，但系我平时睇你做直播就已经知道，你早上肯定去到十点钟，我保证你可能你都未必可以饮到一杯水落肚。哎，这样真的不是很好啊！各位，哎，饮水想饮得多咧，饮得干净咧，要饮得开心先至得嘅。系啊，唔知你屋企会唔会都因为有一部好嘅净水器而令到你饮水无忧咧？如果冇嘅话，又或者咁啱想更换一部新装一部嘅话，留意一下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优惠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啊！最近厂家咧持续会有优惠嘅，唔需要夸张嘅宣传啊，因为实实在在嘅福利就可以到你手。有好多人好纠结啦，净水器。好怕踩坑啊，花冤枉钱啊，同埋好怕麻烦嘅。今日呢带俾你嘅呢一个福利可以全部都解决晒啦。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到咗可以用15个试用日。满意嘅月付198就 OK 啦，连续付12个月部机就系你㗎啦。唔满意嘅话亦都可以无条件上门收返部机嘅，全程零费用，先体验后埋单，最适合众多担心嘅普通家庭啦。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都可以攞到手软嘅，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免费送，4个温度嘅档位可以满足晒全家人唔同嘅需求。一件操作非常之简单，热水一揿就可以出啦。同时赠送你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2套净水花洒，冲凉护肤更健康，仲有品牌空调循环线。家庭非常之实用啊！讲多次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满意嘅198元啫，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拆返部机，实实在在免费试用，冇任何嘅套路，大家可以放心啊！咁而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呢，仲可以享受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嗯，全屋用水就更加干净啲啦，但名额就真係唔係咁多㗎啫。欢迎你拨打400-828-6721。作为家人提供一个健康嘅飲水保障就係咁简单㗎咋，仲可以悭3年嘅免更换耗材费用。电话号码係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抢一抢就到你手，事不宜迟。

过咗嘅假期，有冇朋友去红馆睇到佢哋演出噶？呢首歌当时唱嘅时候，系咪有 Aaron 在现场噶？唉，佢哋嘅人缘真系好好啊，晚晚都系惊喜啊！草蜢嘅作品《失恋》。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那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3: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2: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4: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

0: 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7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嘅名片、促进交流嘅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巡视员东田
2: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1: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

0: 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卡佢。
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924路方。
6: 10:00过了，看看现时的路况。缓慢的路段，留意到亲人路分江路口双方向不掂当，人民路妇幼保健院对出双方向依家排紧队。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出双方向，陆景路口各个方向都是塞滞的。文华路桂苑小学对出呢，依家是塞紧车。分江路司职路口往城南的方向，陆景路口往城北方向都是一担担啦。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南庄方向双双布慢。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永安路口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都是塞紧车。龙州路元江路口往伦教方向，同埋呢个前进会展中心嘅各个方向咧，前进都系有少少缓慢啦。咁啊，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礼计嘅。提醒下大家啦，三水西南街道部分路段咧，已经系实施咗呢个节假日嘅限时管制，每个礼拜五嘅下午4:00至到周日嘅12:00，咁啊，公园路咧都系仅允许往三大路通行。以及是这个康江路的公园路口至到江边路口这一段往11小学的方向行驶，请提前规划这个出口路线同埋按这个现场指引通行。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敬。喂，五月六号啦，嗱，过咗五日嘅假期啊，有啲咩计想倾啊？嗱，林咧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啊，今日开咗呢个视频直播同大家倾偈嘅，咁好多朋友话，哎呀，要上四日班啊，系咁噶啦，惯噶啦，你仲未惯咩？唔系嘛嗱，与其你展望嚟紧要上四日班咧，不如回望翻过去几日啦，第一个咧充唔充实啦，我就觉得几充实嘅吓，咁啊有电影啦，睇咗几部啦，系咪？其实好似睇一部啫，一部啫，睇一部戏啦吓，咁啊同屋企人咧有一啲嘅相处嘅时间啦吓，又会去参与咗一啲嘅好有益身心嘅活动啦，系嘛，然后咧亦都去参与咗一啲喜剧嘅课程啦，咁或者叫戏剧嘅课程啦，系嘛，咁嚟紧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啊要同大家见面嘅戏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成个假期咧，我觉得都几充实嘅啊，咁啊尤其咧，寻日咧亦都去。出席咗一位我自己嘅偶像吓，同埋我嘅一位老师啊，詹瑞文先生嘅生日 party， 哇，咁啊，即系好思想嘅呢样嘢吓，即系喺佢屋企嘅咁样，跟住咧就大家可能即系计埋，可能加埋咗七八个人嘅啫，埋一齐切个蛋糕咁样，咁啊，即系好温馨嘅一种，好好玩嘅一种状况啊，咁啊，亦都系呢个五一假期对于我嚟讲咧，就真。

真系几开心嘅，唔知道你哋又开唔开心啦啊？呢位阿姐姐啊，佢话无缝链接忠实粉丝，哎呀，多谢晒大家先啊！咁同埋咧，我自己印象几深刻咧，就系喺5月1号嗰日咧，我带咗我仔仔咧，就喺广州市一宫度睇咗一个叫做魔术嘅叫做嗰、个应该叫咩魔术咧吓，即系一啲叫做有物理化学常识叫加入去嘅一个科学实验型嘅魔术 show 咁样样啊，咁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呢样沟嗰样啊，爆啲烟出嚟啊吓，咁同埋咧好多嘅科学嘅原理啦吓、啊，台上边嘅演员啦，通过一啲好有趣嘅演绎咧，就话俾小朋友听咁样，小朋友都睇得好开心啊。咁同埋我都好多年咧冇去过市一宫啦，嗱、勾起咗好多回忆嘅吓、啊，因为当年咧我哋喺十几年前啦，曾经啊。佛山电台时代喺广州市一宫系有一个直播室嘅，大家知唔知啊？嗰阵时咧就喺逢星期五咧就会过去做直播节目嘅，啊，即系会有啲市民围观啊咁样样。咁我哋又做过一啲交友啦，嗰阵时做金牌揭青啦，啊，试过喺广州市一宫嘅一个户外版。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参与过啦？咁又喺嗰度做过一啲交友相睇节目啦，叫非常默契啦，系嘛？好经典啊！咁但系依家咧嗰个位置咧，已经系完全就物飞人都飞啦，封住咗啦吓，变咗埲墙啊咁样样，啊望到都有啲感慨啊。不过都几有意思嘅，因为喺嗰度咧，会见到入口位置咧有一排嘅市集。咁呢个市集有啲咩咧？就有一班嘅家长同埋自己嘅小朋友咧喺度摆档卖嘢咁样吓。咁啊，会有啲系卖一啲小玩具啦吓。啊，有啲咧就系玩啲套圈圈嘅游戏啦，啊，或者买啲小零食啦，啊，买一啲嘅魔术道具啊，甚至咖喱鱼蛋啊，咁嗰啲都有噶吓。咁啊，一班嘅家长啊，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喺嗰度开档做生意啊。见到好多小朋友都好卖力啊，喺度，哎，过嚟帮衬啦，咁样啊，好开心啊。咁同埋又喺嗰度有一个图书阁嘅，啊，可以喺嗰度睇书啊，咁吓。咁啊，虽然系一个唔系好大嘅空间，咁但系嗰个下午嘅时间都相当之充实嘅，附近都有一啲好好食嘅嘢啦，咁样啊，咁啊，小朋友最开心就系出咗嚟之后咧，买咗两个魔术道具啊，学识咗玩一两个简单嘅小魔术啊，然后咧就周围话我要翻去呃阿爷阿嫲，呃阿妈，去变魔术俾佢哋睇咁样。我谂呢啲就系属于童年啊。比较珍贵嘅，或者系令到佢哋好有启发嘅一啲亲子嘅活动啦，系咪？有时我都问自己嘅，喂，其他嗰啲朋友可能已经系喺度不断卷紧小朋友要去补习啊，吓，要提前要学好多即系高年级嘅嘢啊，或者有啲嘅学校本身佢都会好卷嘅吓，包括咧寻日一个师兄发咗佢嘅女女嘅一个叫竞选班干部嘅自我介绍嘅视频上嚟。咁大家就哇，使唔使卷到咁啊？佢话唔系啊，我大女当年都系咁噶吓，都要有个PPT 啊，介绍自己，跟住竞选班干部。依家咧到细女咧要拍视频啊，咁样。我话哇，玩到咁样样啊，咁即系最后其实都系斗家长嘅啫。咁我成日都系问自己，死啦，我咁唔卷。啊！我又冇专登送个仔入名校系嘛，或者各样嘢，我冇去托举佢啦。依家叫做将来佢会怪我咧咁样啊！即系你俾佢拣，佢系宁愿一个好好玩嘅啊，成日带佢玩呢玩路啊吓。当然啦，唔系话净系嗰种玩物丧志嗰种玩啦吓。我觉得都系玩得嚟咧，佢有啲嘢堕落袋嘅嗰种玩啦。佢系会中意一个咁样样嘅老豆咧啊？定系回望翻佢，希望有一个叫督促得佢好紧要。令到佢可以将来有一番如何这般的成就嘅一个老豆呢，咁样。尤其係早嗰个零礼拜啦，我哋4月25号嘅时候睇咗嗰部Michael Jackson 嘅巨星之路，吓里面呢个大反派啦，塑造到啊，就係佢嘅爸爸一路呢就係喺成长路上对佢哋好严厉啦，对佢哋几兄弟啊，呢个 Jackson 5啊，杰克逊五兄弟，成日都唱得唔好，翻嚟要打啦，攞皮带 fit 啦，系嘛？言语嘅攻击啦，吓，你又唔靓啊，你唔靓仔，你唔靓仔，你就快练好啲歌，跳好啲舞，搵好啲食啊！如果唔系第日咧，你就废柴吓，你跟住好似我咁样样啊，打份牛肝啊，乜乜乜乜乜咁，哎呀，有好多时候真系
唔知啊，我唔知自己嘅选择究竟啱唔啱啊，可能呢个都系冇办法啦，佢做得我个仔都。

预咗系咁啊！呢个老豆就系唔系好卷噶啦吓，真系冇谂住太卷噶啦。咁将来系点咁啊？开发多少少可能性俾佢啦吓，咁睇睇佢自己点玩啦吓。反正好玩嘅嘢，好玩得嚟有启发嘅嘢，尽量多做吓。咁嗰啲好卷嘅嘢咧，就顺其自然啦，系咪？或者喺某一个环境当中，佢突然间自己开窍，唔使我叫，佢都自己卷自己咧，系嘛？咁 OK 嘅，我又系嘛 ？OK 呢个时间咧，听一位。我自己覺得，佢嘅歌聲啊，猶如天籁一般嘅女歌手啊，因為佢已經係宣布咗明年將會退出樂壇嘅啦，咁就係呢一把好熟悉嘅聲音啊。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蚊，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蚊，立省20,000蚊，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3: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4: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大家好啊！欢迎锁定我哋嘅放心消费专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超华健。咁啊，而家咧，大家消费最惊就系套路啦，咁啊，惊使钱咧买唔到好嘅产品，亦都惊售后咧冇保障啊，惊买咗唔满意咧又冇得退。尤其系家电嘅产品，一旦踩坑嘅话咧，咁啊唔单止嘥钱啦，仲特别咧就系、是。

0: 难嘅吓。咁今日咧，我哋专门咧为咗解决大家呢个消费嘅顾虑，带嚟咗零套路、零风险、100%放心嘅净水器促销活动，邀请到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为大家咧详解呢个活动嘅政策，等大家咧买得放心、买得安心噶吓。咁啊，欢迎玲玲。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系我作为咧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咧，我深知大家嘅一个消费顾虑啦。其实好多人咧好想买净水器嘅，但系咧就系怕踩坑，有时候听下啲亲戚朋友讲啦。啊，或者去市面上去諮詢嘅時候咧，又發覺冇得試用啦，啊，又怕產品唔好啦，或者啦，又係怕呢個洗錢啦，又唔俾退啦，或者又怕呢個安裝收費又麻煩啦，又怕呢個售後啦冇人理啦，等等呢啲問題嘅。啊，今日咧我哋徹底打破所有消費套路啦，推出呢個零風險體驗政策啦，係等每一位聽眾咧都可以100%放心參與嘅，係冇任何嘅一個後顧之憂。
0: 嗯，咁啊真係太正啦嚇！今日咧就要放心消费啦，咁所以咧，我要嗱一声同大家讲讲啦，呢个零风险嘅政策到底系点样保障大家权益嘅咧？
1: 嗱，首先咧，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无套路嘅。首先第一啦，嗱，我哋系免费安装啦，免费送货到你屋企啦，系免费先试用15日嘅，系唔需要交押金啦，亦都唔需要提前付款啦，亦都冇任何嘅一个咩前置费用嘅。啊，我哋会安排咧专业嘅师傅咧免费上门安装啦，你喺屋企免费试用15日先。亲自要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水质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你话事。第二啦，我哋唔满意啦，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试用期内咧，只要你觉得唔满意、唔合适、唔好用，随时联系我哋，15日内我哋即刻安排师傅咧上门拆机嘅，全程亦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啦，亦都冇违约金啦，亦都冇折旧费啦，啊，同埋一啲包装费嘅，唔扣一分钱，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彻底保障大家嘅一个消费者权益啊。
0: 嗯，系啦，咁啊，即系相当放心啊。咁啊，呢啲咧先系真正嘅良心活动啦，完全咧企喺消费者角度去考虑嘅。嗱，咁试用满意之后咧，又点样付款咧？
1: 首先咧，我哋试用呢个满意之后咧，系再办理呢个月付嘅，每个月咧系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隐形消费嘅。我哋价格透明。

0: 免费安装台，全屋中央净水啦，全屋嘅净水咧全面覆盖啦，售后咧亦都系全程保障嘅。有任何问题啦，我哋嘅售后团队咧会第一时间帮你解决问题，等大家用得放心，用得安心啊！嗱，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再记记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名额就非常之有限啦。
1: 系啦，咁啊，为大家咧就系再一次重复一下我哋嘅今日嘅一个零风险嘅核心政策啊。免费安装度假试用15日，咁啊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嘅。咁啊今日打电话咧，免费赠送你四大品牌好礼啊！咁啊前30名打入嚟嘅朋友咧，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嘅。嗱，咁多位老友嘅咁样嘅零套路零风，咁啊喳喳林咧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放心参与嚟到。锁定呢个健康嘅福利啦。
0: 嗯，系嘅，喺呢度咧，我向大家咧去承诺啦，我哋所有嘅产品咧质量都系有保证嘅，售后系有保障嘅，政策咧亦都系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诺咧都会通通兑现啊！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心，所有嘅政策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啊！所以大家咧依家消费咧要嘅就系呢一份安心啦，同埋放心啦。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系冇任何嘅顾虑啦，轻松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市面上咧好多净水器嘅活动咧，其实系充满好多套路嘅，相信有好多旅游记录系会俾呃过嘅，同埋俾背刺过嘅。而今日咧，我哋就要做呢个良心活动啦，让利俾消费者，等大家真正可以享受到实惠啦，同埋保障。唔理系产品、礼品定系售后咧，通通做到位啊！等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1: 嗯，系啦，咁啊有咗玲玲呢个承诺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啦吓。嗱，福利唔等人啦，名额都唔等人嘅。前30名专属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噶吓。节目结束咗之后咧，所有礼品啦、政策啦，都会即刻取消啊，亦都冇咁放心嘅活动噶啦。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100%放心，想要免费攞好礼嘅听众咧，要嗱嗱声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啊！唔使犹豫啦，犹豫就会错过噶啦。系啦，咁啊，亦都咧。是我呢就再为大家强调一次啊，今日活动嘅呢个核心呢就係放心啦。免费试用，唔满意嘅话呢就退啦，咁啊好放心嘅。嗱，月付呢亦都冇压力冇套路，相当放心。礼品免费送，正品保障亦都係特别放心。前30名嘅专属福利啊，售后全程保障，非常之放心。咁样嘅放心福利呢，错过咗呢你真係再都搵唔返㗎啦。咁而家名额呢只剩返最后几个喎、啊。如果未打电话嘅朋友呢，要揸緊最后嘅时间啦。咁啊快啲拨打呢个 400-828-6721,400-828-6721, 唔好留遗憾俾自己啦。
0: 是的是的，嗱，我哋呢个健康咧系不用等待啦，咁放心消费嘅机会咧更加唔可以错过啊，所以大家快啲攞起手边嘅手机啦，然之后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俾自己一份安心，同埋俾一家人一份健康嘅保障啊，因为饮好水先有好嘅体质嘅。
1: 嗯，系啦，非常之感谢玲玲嘅一个承诺同埋分享啊，咁啊最后咧。再一次重申我哋嘅核心嘅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系俾198元啊，连续咧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有四大好礼咧，免费送啊，咁啊前30名嘅朋友咧，亦都享受呢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加埋呢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咧，都系送埋俾你嘅吓，咁啊亦都咧。通过咁样样嘅咁放心啦吓，同埋咧就系咁省心嘅活动咧，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全新嘅用水体验吓，既方便既便捷，亦都系相当之健康嘅吓。咁啊，最紧要咧要把握机会啦，因为名额咧真系唔系好多吓，已经剩翻所剩无几啦。咁啊，所以大家快啲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啊，400-828-6721。揸緊最后嘅机会吓，快啲拨打电话啦！咁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感谢玲玲啦，再一次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咧，为大家带嚟咁好嘅福利吓，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吓，亦都通过今日我哋玲玲嘅介绍啦吓，同埋分享啦，俾到你哋咧系有一个全新嘅一个用水嘅体验啦，咁同埋咧最紧要系咩啊？冇后悔成本啊嘛吓，15日嘅无理由，大家试真试透之后再去决定咧啊，咁啊即系留唔留低咧，亦都系冇问题，最紧要抢咗名额先吓，400-828-6721，400-828-6721，好啦，今日唔该。

0: 就系玲玲，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早上十点半。

0: 10:30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下啦。亲人路中医院对出各个方向塞滞嘅，人民路妇幼保健院对出都系逼迫当中。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出双方向，灰旗路工农路口往呢个市区方向咧，依家系礼计噶。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依家蒙塞紧，咁啊呢个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南庄啦，桂兰路教育路口往吕岗啦，桂和路嘅吕观路往和顺啦，依家都系挫气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龙洲路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依家扭教。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啦，依家系走走停停。提醒大家配合呢个交通优化调整啦，南海桂兰路教育路口往陈村方向嘅辅道入口咧已经系封闭咗啦，咪需要左转嘅车辆咧要经呢个华龙路驶入桂兰路啦。亦都欢迎大家随时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霸支下妆嘅，边咁癫仔癫仔癫仔嘅啫。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高老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我是萧华坚。讲翻过去呢一个五一啦，咁大家可能都有睇电影啦吓。据说咧就最劲嗰部咧叫《消失的人》啊，我未睇嘅，唔知有冇朋友睇咗啦，可以上嚟咧做少少嘅剧透吓。咁我自己睇咗边部咧？就睇咗《寒战1994》啊，作为一个寒战系列嘅一个粉丝啦吓，我一定会追呢一部啊。因为好多人咧就话，究竟几时拍《寒战3》啊？就估唔到佢唔拍续集吓，拍咗前传先咁样样。因为当年咧《寒战2》临尾，梁家辉留低过一个凶狠嘅眼神啊，究竟佢嗰个仇恨嘅怒火系烧向郭富城咧，定系烧向嗰啲啊将佢个仔摆咗上台嘅嗰一班幕后嘅大奸角咧？咁样咁啊，即系大家就好揣测啦。究竟《寒战3》几时拍啊？咁最后咧就拍个前传先，因为其实喺1、2咧都埋落咗好多嘅伏笔噶吓。咁伏笔咧就系、有好几个地方吓，讲到话1995年。啊！當時咧就係、香港嗰邊咧就發生咗一啲嘅喺回歸之前嘅一個狀況係嘛？咁然後咧又提及到咧李文斌啊，呢個角色啊，梁家輝呢個角色，1995年嘅時候咧有一班嘅兄弟啊幫佢啃咗好勁嘅好金嘅嚇、啊，究竟係咩咧？咁其實一路都埋咗啲伏筆嘅，但係當時大家就。个剧情咧睇住佢哋《寒战一二》咧向前推噶嘛，咁所以咧就冇点样留意呢一挖咗呢个少少嘅坑。咁依家咧就原来呢个唔系少少嘅坑嚟，一个好大嘅伏笔嚟嘅。嗱，调翻转讲翻1994年嘅事情吓，喺、回归嘅前夕吓、究竟有啲咩风云变幻咧？咁样咁啊睇咗呢出戏，咁我自己觉得咧要睇1994嘅寒战啦，大家要先复习翻寒战1、2，然后再睇咧会有 feel 好多，因为有一啲人物咧系会呼应翻啊，譬如讲有人赞啊梁家辉嘅呢个角色啊，李文斌吓喺寒战，我唔记得寒战一定二里边啦吓，就话你哋令尊李树堂吓，加埋你，就系你个仔李家俊吓。三代都系做差人一门三杰咁样样吓，咁好啦，喺呢个寒战1994咧，就有好多曾经提及过嘅名字吓，咁有出现吓，咁包括咧就系寒战1、2里边嘅其中一个大反派啦，蔡元奇呢个角色啦吓，咁啊揾咗吴彦祖去到扮佢嘅后生版啊，都几即系形神兼备嘅吓，咁今次喺呢个戏里边，当然大家会见到好多熟悉嘅面孔啦吓，呢家香港嘅新生代嘅演员啦吓，其实讲嘅新生代啫，基本上咧都系三字头噶啦，一班嘅演员啦，咁其中刘俊谦咧就饰演呢一个梁家辉嘅后生版啊，即系年轻版嘅李文斌啊，咁跟住大家又见到好多咧喺夜王里边出现过嘅嗰班演员啦吓，咁又系嗰班噶啦，嚟去都嗰班噶啦，喺呢一个。寒战1994里面出现啦，讲咗一个真系涉及到当时咧政经商界吓，同埋呢个黑道啊等等嘅一啲风云交错嘅一啲故事啊。咁当然咧，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列咧，其实系几有野心，亦都咧希望即系通过电影去话俾大家听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嘅时期啊，其实真系危机四伏啊，最后咧大家要睇清楚。有好多时候有啲嘢呢就你以为嘅嘢呢吓，原来呢再站喺历史更加高嘅维度去睇呢，你会发现哇原来当时係咁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好嘅影视作品呢佢就要带到呢一种嘅思考俾到观众啦，係咪咁今次1994呢就係、呼应返呢寒战1和2吓、所以睇返当年究竟发生咗咩事吓。本来我以为呢就一部已经讲晒成件事㗎啦，点知估唔到呢，睇到最尾原来就有彩蛋啊，咁同埋呢摆到明呢就再会拍多一部寒战1995㗎啦啊，升职加薪就话啦寒1994填咗几个坑，又挖咗一大堆坑，都唔算一大堆坑嘅其实 我觉得几样嘢啦，就系嗰个喺寒战一二里边啊，1995年挖嘅，唔系即系挖嗰个坑啦，就讲紧系吓嗰个好金嘅，究竟系咩咧？咁样啊，依家咧大家仲未见到个端倪，但系当时嘅嗰几个悍匪吓，即系喺 file 上边显示呢几个人已经系唔喺度嘅吓，已经过咗身嘅呢几个人啊，原来匿埋咗，一路咁多年匿埋嘅嗰几个曾经啊李 Sir 嘅嗰班好兄弟。在1994的寒战里面已经是有出现了、啊、究竟后来他们又因乜解救要搞到隐姓埋名啊、这么多年呢这样、啊、跟着大家想、哎啊、吴彦祖饰演的李家俊的这个角色在寒战1995又会不会出现呢这样、啊很多的事情、啊、其实未讲完、啊、即是对于寒战一二部的这个呼应其实是未完的、啊、那我都很期待因为今次呢据说、啊导演就希望可以通过这一部、啊、加上寒战一二、最后呢可能有寒战1995、啊、寒战三、啊、构成一个什么呢叫寒战宇宙、啊、耶耶那么看清楚、啊、虽然说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个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个、暴风雨的漩涡的中心是吧在那里有很多的、值得去被影视化的一些历史的题材、啊、当然它都有架空的部分是吧、嗯、但是都有、令到大家会哦是的、啊、看了之后、会想看回、啊、究竟、当年今或者今日、啊、之前、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咁会同我哋嘅即係会呼应返嘅咁样。小自由话一睇到张海报就话啦又有 Coco 同 Mimi, 梗㗎啦依家边部戏冇佢哋啊吓御用㗎啦依家係咪先啊 ?OK 啊係啦咁所以呢睇完唐子1994我自己觉得一个好的 IP, 啊并即是真的需要叫第一个呢新老交替啦是吧大家见到一些年轻演员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啦。咁第二呢就是他要保持返嗰个品质喺度啊。咁今次呢就是警匪片里面大家最爽嗰啲点是有齐啊枪战啊即是呢、這个追车啊啊 ,bling blang 啊嗰啲呢就梗有啦是吧咁同埋呢有啲歷史感嘅嘢係嘛？1994年嘅人喺度用緊啲點樣嘅電子產品咧嚇、啊，可能有部分嚇、啊、比較富裕嘅人係、啊、已經開始有手提電話啦，係嘛？其實我自己印象當中咧，1994咧，當年當然我哋就淨係啱啱開始屋企，只係啱啱有固話啦嗰、那個年代，我記得好似屋企都1994年都未有固話，我自己屋企，我應該係屋企應該係1995年。啊九四

有未啦？可能咁上下啦吓。1994、1995年嘅时候，我哋呢边先开始有固话。咁有啲即系我哋嗰阵时叫有钱佬啦，系咪啊？佢哋已经有手提电话，但系都唔系九四寒战里边嘅嗰种龟背啊。我哋嗰阵时叫做吓，都系嗰种大水壶，大水壶嘅大哥大啊。嗰阵时会有呢一种嘅，系啦。咁啊，但系喺寒战1994里边已经见到。有一啲有几好几位嘅主要嘅人物啦，已经用緊呢一个翻盖嘅手提电话。这个可能真係当时香港比较富裕嘅阶层可以用得起嘅嘢啦。咁当然我哋见到李文斌嘅后生版嘅呢个角色，佢係用 call 机㗎。係啦，咁又真係又諗返喺当年嘅呢个 call 机时代。係呀，即係作为曾经经历过嗰个年代嘅人呢，睇返嗰啲嗰个时代啲嘢，你会不自觉地啊，嗰陣时呢係呢啲嘢㗎喎，係用緊呢样嘢，嗰啲人嘅造型係咁样嘅造型㗎喎。你会不其然地去对照返㗎。我94年，喂94年部车一定係94款之前嘅款啦，係咪啊？你冇理由係会有2000年嘅款啊，或者係即係再新啲嘅款啊，唔会有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其实係个人嘅，我自己睇呢啲嘢会个人嘅。咁但係唯一呢就係会觉得有少少永远都係咁㗎啦，永远都会係有少少遗憾呢，就係、是、演员嘅腔调。呢样嘢係难嘅，呢样嘢难。比如讲我哋睇返一啲黑白嘅粤语残片嗰个时代，咩事干啊咁嗰啲老一辈啊，你真係会 feel 到好似係我哋阿爷啊阿婆啊佢哋讲嗰啲嗰种粤语啊，嗰种嘅粤语嘅口吻。咁去到你话去到90年代，90年代好多其实係翻拍当年嘅六七十年代嘅嗰啲人物嘅一啲戏嘅。包括你见到譬如刘德华嘅雷洛传啦，系咪？咁仲有呢、這、一个梁家辉自己拍过啦，黑玫瑰大战黑玫瑰啦，咁同埋电视剧版烂兄烂弟啦，罗家良啊，宝珠嗰啲佢扮翻当年嗰啲人讲嘢，佢哋都会有刻意去模仿嗰啲口吻。咁但系今次呢、這、一个寒战1994里边咧，你会发现嗰啲年轻演员佢哋嘅。讲嘅粤语啦，都系会太现代咗少少，即系听你会觉得，佢系依家嘅年轻一代嘅香港嘅口音啊，不过好多第四声啊，第四声嘅嘢佢都讲咗第四声啊，佢就会全部变成第一声咁样啊，唔系第四第一声咁样啊，所以会你会觉得，94年嘅人唔系咁嘅口吻嘅讲嘢啊，会再。是上一代少少咁样。咁但係都当然啦，方方面面都算係咁㗎啦，即係有诚意啦。咁但係呢啲就小瑕疵啦，你好难嘅。除非你话演员我喺演绎嘅同时要明明大家都係讲粤语，我要搣甩我自己平时惯用嘅呢一种口吻去学返90年代嘅人去点样去讲白话咁样。可能呢个要求我自己会挑剔咗啦，系咪？小智又话你突然用奇歌语调，谂起上个月嘅奇歌，系个上个月噶咯，唉，真系俾你咁讲一讲吓。升职加薪啊！如果做大宇宙咧，94可以拍到寒战1997，唔出奇啊！我觉得吓，咁啊睇睇啦，睇睇个故事佢希望点样推进啊！但系首先大家要。第一个期待呢就係95几时上啦，係咪？咁你交代咗究竟95年发生咗一啲咩事导致到后边寒战一二嗰个故事係呼应得到先，係咪？填咗呢个坑先，后边中间发生咩事呢，可能做嘅好多嘅可以有好多真实嘅历史事件做一啲嘅依托去进行呢个创作咁样，等大家呢假借嗰一啲嘅劇情去了解返当时嘅啲历史一路睇过嚟原来呢其实好多嘢都冇我哋想象中咁简单我哋能够走到今时今日可以咁安定繁荣咁和平咁即係生活无忧衣食无忧其实真係唔係咁容易背后其实好多嘅风云变幻嘅嘢係顶住咗嘅啫係咪咁所以呢
是真的值得推介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寒戰》。

1994啊，嗯，系啦，冇错吓，咁啊，亦都呢个时间咧，有新嘅演员啊，有老嘅经典嘅演员，所以咧，听下呢只歌咧就啱啦。

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四小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3: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3: 全城喜悦，
4: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3: 信我啦！
4: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2: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

好啦，嘅翻嚟全城喜悦啦，咁啱啱大家听到啦，我哋嘅信我啦环节咧，依然都系继续有效嘅吓，咁大家快啲寄信过嚟啦，阿 Dorin 啊，你嘅续集大家都等紧啊，有冇其他 friend 咧？喺佢嘅信件嘅一个刺激底下啊，都开始想写信啦啊，不过我自己暂时今日未收到啊，可能隔咗个五一假期摊冻咗啦，系咪？唔通又要我攞啲旧信出嚟读下，刺激下你哋？唔好啩啊！同意我攞翻旧年嗰啲信出嚟读嘅前扣衣咁啊 ？OK， 唔扣住啦啊！咁啊，讲翻啦，啱啱咧就话喺呢个寒战1994里边啊，你听到一班新生代嘅人去演绎90年代嘅人。去讲嘅粤语吓、啊，你会觉得有少少腔调上嘅，始终系有啲出气嘅啊。呢、这个系会有呢个问题啊。咁亦都突然间谂翻喺今朝咧，刷到一条嘅抖音啊，见到黄老师啊喺应该喺广州嘅某一间中学啦嘅一个活动里边啦，黄俊英老师啦喺度分享佢自己嘅一啲经历吓、啊，就话佢去到某一间嘅学校吓。啊咁然后呢，即係当然我哋都系我哋粤语地区啦，系咪？咁啊嗰个小朋友呢可以上台呢，就係、是、表演用粤语念三字经 啊唱粤语嘅儿歌啊跟住呢仲用埋当地嘅乡音嚟到可以念经念文章朗诵啊咁。但係最终呢个表演完成之后呢啲老师啊啲小朋友呢走埋嚟搵佢签名搵佢合影啊咁全部人清一色全部都讲普通话黄老师能不能跟我合个影啊黄老师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咁。嗰刻呢佢就觉得哎呀原本睇住呢啲节目呢都觉得粤语传承有希望咁但係落到嚟之后发现哇、原来生活中嘅交流啊啲小朋友都系哪怕你面对嘅是一个喂我嚟到就是宣传粤语嘅一个咁样嘅标杆嘅人物你对住佢你都唔讲粤语嘅咁样咁就令到佢觉得好遗憾啊呢样嘢。咁所以呢个亦都呼应返我自己一路嘅观点啦就话我哋依家传承嘅方法究竟系打住传承嘅旗号系咪跟住呢就系嗌啲小朋友去做一啲表演性质嘅粤语。定是你真的会想方法去可以鼓励到他们或者激励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觉得我用粤语交流是一件很自然很平常还有我因为我是这里的人所以我会讲这个语言你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呢这样永远我们真的要撇除那种表演性质的东西回归到生活最后呢都是那句多一门语言的掌握你懂得讲多一种话是不是永远都是更加叻的表现来的你揸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其他东西、完全不用理会什么读语文成绩好不好啊那些我告诉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是吧不过我现在我小朋友呢其实他阅读啊朗读啊讲故事给我们听啊他都是用很习惯用粤语讲的、他除了是朗诵的时候他会用普通话呢或者读课文啊背课文嘅时候佢会用普通话啦。咁其他佢话啊爸爸妈咪我要讲个故事俾你听。咁佢都会用粤语去讲啊。呢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趋势啊。咁包括去同一啲我哋本地嘅一啲佢哋嘅长辈啦啲街坊啦系咪咁倾偈佢都会用粤语啊。咁我会觉得至少我系喺度努力緊去做呢样嘢。我都呼吁啊咁多喺听緊节目嘅你哋啊。

如果你哋系即系通过黄老师嘅呢一段嘅视频，都有啲感悟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可以做多少少嘢，系嘛？俾多一啲激发到讲粤语嘅呢、這个愿意开口同埋冲动嘅呢一啲诱因俾佢哋啦。好啦，咁听多啲呢啲经典粤语歌呢，当然都系一件好事啦。嚟緊六月底呢，就会有家驹嘅纪念日啦。有啲朋友喺度问緊我，喂，不如你搞返一场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啦，好唔好啊？咁我都系嗰句啦，我啊心大心细嘅，听緊节目嘅你哋会唔会有兴趣呢？我真係做下市场调查先啦、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打。

0: 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份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
1: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啊，今日咧先听一轮我哋嘅开放麦，嗱，同埋咧就系开放麦嗰、个位置咧，就有好多中意唱歌嘅朋友仔啦，发送咗啲稿件上嚟嘅啊，大家都可以上去听听啦，或者你觉得边个比较好听，你都可以专门 Q 出嚟啊，点赞啊，都冇问题嘅。咁啊，上一次咧亦都播放一首黎老板96年嘅一个普通话专辑《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入边嘅一首金曲啊，听过我的心事吗？咁啊，跟住嚟啦，亦都系另外一位默默在蓝图嘅投稿啊，我哋嚟听听佢嘅唱嘅呢首《一人有一个梦想》，听听、啊。
1: 一人有一个梦想，送俾大家。

0: 由于时间关系啦，咁我哋播住其中一段先啊。一人有一个梦想嘅清唱版，佢就话咧想唱翻呢首歌送俾圆圆群粉啊，希望咧即系开心认识圆圆同埋班老友记，多多指教。好啦，我哋听听现场我哋老师啦，听完之后嘅一啲感受先啦。
1: 系，我觉得好有勇气，因为清唱咧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情。系啦，即系随时会遇到一啲走音嘅问题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好细微嘅问题啦，因为冇伴奏啊嘛，基本上同埋速度，即系节奏速度都好关键嘅。咁佢基本上都完成得好完美。咁仲有一个点系咩咧？其实我哋所讲嘅就系唱歌嘅时候会吊住个喉咙，系啦，佢会有好明显咁样嘅一个状态啊，系啦，我哋觉得。有阵时候音高高咧，并唔代表我哋嘅喉咙要咁样吊起身嘅，系我哋依然都要放低佢去讲嘢，
0: 沉落嚟，
1: 系啦，沉翻落嚟去讲嘢，系啦。我觉得呢个系佢需要去进步同努力嘅点啦。咁我觉得亦都需要问一下我哋今日嘅嘉宾，
0: 你
1: 觉得佢唱成点？因为毕竟咧，嗱，佢自己都参加过好多比赛啦，系啦，又系我嘅学生啦。咁我觉得佢始终一定会有佢自己嘅辨别能力嘅。等佢自己尝试做一次呢个点评，
0: 感悟啊，
2: 有啲突然喎，
0: 系啊。唔系，你都系经常拍一啲突然嘅视频啦，系咪？
2: 唉，试下折磨多次，而家
0: 系啊，而家系即系随机折磨路人，之俾人折磨翻转头啊嘛。
2: 我觉得音准系都 OK 嘅，头先嗰位靓女把声。

0: 佢把聲都幾有嗰種經典嘅感覺啦，嗯，應該都係鍾意唱呢啲經典嘅歌嘅。咁，
1: 嗯，
0: 就係氣息方面囉，可能差啲囉，
1: 嗯，
0: 即係佢音準到到但係唔夠穩，可能就要加強下氣息方面嘅呢個支撐，因為支撐個氣息穩咗之後，佢嗰，那個穩住嗰個音準嗰個力量就會有啦。
1: 嗯，
0: 係啊，我覺得就最大就呢一點咯。我唱歌最根本最重要嘅都係氣息咯。
1: 係
0: 係啊，要有啲氣去支撐佢。
1: 嗯，我見到咧有啲朋友都係話，呢首歌好似揀錯，可能揀另一首會好啲，咁啊，亦都係加強個氣息支撐啦。仲有咧就係，啲朋友仔係繼續打卡我哋嘅點樣投稿，點樣投稿就係可以通過我哋嘅開放麥啊，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搜索翻呢個微信。然之后呢就喺上面揾到开放咪嘅话题专区，跟住呢就将你哋唱歌嘅视频投稿上嚟就 OK 㗎啦。
2: 係啦。咁除咗呢我哋线上嘅投稿开放咪之外呢，我哋亦都有线下嘅开放咪喎，
1: 嗯。线下嘅开放咪。
2: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係啦，好似上我哋5月1号咁样啦，我哋喺有趣会开放咗一个连接，
1: 嗯，
2: 系啦，咁就喺我哋客厅 Living 嘅花园版当中都报爆咗，报爆咗名，我 set 咗50个名额，跟住系报咗60-70个人咁滞，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基本上大家好中意唱歌嘅，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客厅 Living 啦，亦，
1: 嗯，
2: 都可以嚟到堂仔嘅繁星 Living。到唱歌嘅，亦都欢迎大家过嚟去到线下去做开放咪啦，去分享大家鍾意嘅歌曲唱俾大家听。
1: 係呀，投稿有冇钱攞呀？哇，乜讲呢啲嘅，
2: 应该会有奖品送。
1: 係呀，我哋会有啲奖品啦，即係如果你係有啲朋友仔，你叫佢过嚟帮你点下赞呀，或者係听你嘅作品呀，播放一下，咁都可以，即係叫做有机会抽中我哋嘅奖品嘅。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啦，多啲投稿上嚟我哋开放咪专区。咁既然话讲到唱歌啦，係时候呢都要等下我哋嘅冠军朋友阿通仔唐啊，可以
2: 起码佢唔系每次都老二啊，有啲真系，系啦，有实力咧，终须系有阵时候要有一个机会嘅。
1: 啊，不过唔紧要嘅，我觉得比赛呢样嘢咧，都系重在参与啦，收集经验啦，吓，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识到多朋友，比如话我哋喺度直播间度呐喊当中嘅呢个欧阳啊，应该都系比赛式嘅，两个都系嗰种啊，都系冠军种子选手。好啦，咁啊，准备一首咩歌啊？
0: 准备咗一首非常有意义嘅一首歌啦，叫做《繁星》啊，嚟自陈雷嘅。点解会揀呢首歌呢？因为我哋都开咗一间呢，就係俾大家去社交嘅一个 party 嘅一个小清吧啦。
1: 嗯，
0: 就叫做《繁星》，就攞咗呢首歌嘅歌名去做呢个店名。
1: 哦，
0: 係啊，所以就叫做《繁星 Living》嘅一间嘢。所以就呢首歌都系我哋嘅主题曲啊，所以今日咧上嚟就第一首都会响起呢首主题曲，唱俾大家，
1: 交俾你。

0: 朋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21到26度，吹1到2级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今明两日会有分散小雨，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大家注意翻个交通安全啦。今日到咗听日嘅夜间，到后日会有一次明显嘅降水过程，伴有一个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翻防雨。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总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2: 公主，且慢啊，公主。
1: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2: 吓、
1: 啊！哎呀，
3: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2: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到嚟个群消息啊，同埋咧就会同步翻啲演出嘅信息啊，或者系啲动态嘅，多谢晒大家。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抖音号或者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入到嚟直播间。收睇直播，咁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同埋点赞分享。有啲朋友仔话视频好卡啊，呢、這个完全系因为网络嘅原因，网络上边真系有少少冇办法去掌控啊。跟住咧，我哋都可以先关注一波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号啦。咁跟住上到嚟睇下，应该退翻出去再入翻嚟，应该 OK 啲嘅啊，再试一试啦。除此之外，如果是想点歌点唱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有趣魔朋友，有趣味的趣 MALL 有趣魔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来，可以啦投稿你自己唱歌的一些稿件，同埋呢就是可以上来留言点歌的。比如说你如果是想自己唱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播出、片段的话呢，都可以投稿上来开放咪这个话题专区，就好像正话啦，上一条有女仔唱歌嘅嗰、那个，亦都系投稿上嚟嘅作品，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啦。好，咁今日啦，嚟到我哋直播间，除咗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雷打不动嘅老师啦，同埋今日嘅节目嘉宾、演唱嘅嘉宾阿唐啊，通仔啊，你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系叫呢个名噶嘛？
6: 系嘅，系
5: 啊 ，TONG 啊，通仔咁样。
6: 冇错，冇错。
5: 嗯，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啦，睇下佢嘅呢个近期。随机节目，我哋呢个随机节目路人系列谂住做到边度啊？
6: 日日做噶，
5: 即系都系近排都系持续更新呢一个系列。
7: 我觉得几好啊！
6: 有阵时会断更咯，有阵时太忙了，
5: 系啊。有时候都系会即系叫做会唔会话更新下其他嘅一啲计系诶系列去计划下、
6: 都有噶，都有谂住搞多啲盏鬼啲嘅嘢，反正就同音乐相关嘅一种诶、第二种节目方式啦，反正就。
5: 都是其中一
7: 种，即可能 下一次 level 就是斗边个高 key 咯，系嘛？你升 key， 你同我升 key，
5: 哇，好难、啊。好，咁啊，仲有啦，见到佢话阿通是抖音吗？抖音同视频号都有啊，
6: 系嘅，系
5: 啊，通仔 T O N G 通仔，但系佢叫阿唐嘅，海棠嘅唐，
6: 系啊，
5: 大家都随意啦，大家都是 friend 嚟嘅啫，吓、中意叫边一个称呼都 OK 嘅。系啦，通仔，等我关注一下。咁啊，有朋友问到咧，就系、 识唔识唱，我唔识拍拖。我呢首歌可能
6: 我唔识拍，
5: 佢应该唔识啊。我知道呢一首歌，我
6: 拍错拖就听过
5: 啊。拍错拖，你又想试下现场有冇得唱呢首歌？
6: 冇准备
5: 啊！今日准备咗另一首咩歌啊？
6: 仲有一首叫做《一双手》。
5: 嗯，
6: 系
5: 嗱，头先咧就系其中唱嘅一首歌叫做头先唱嗰首叫咩？
6: 繁星，
5: 繁星系啦。剛才唱的那首繁星就是我們阿通仔阿唐現場演繹的版本，所以接下來都可以聽聽他現場演繹的另外一首歌。
6: 沒錯，
5: 聽這首歌是一雙手，
6: 一雙手都是一首好勵志的首歌。
5: 一雙手好像你之前有沒有比賽有用過這首歌？
6: 未的，這首歌未在比賽唱過。
5: 嗯，
6: 因為這首歌難度不算高啦。
7: 那時應該未出吧？
6: 出了，應該有，很早的了這首歌，應該有了。
5: 哦、我哋先听一听啦，听一听我哋阿唐俾大家现场演绎嘅呢首《一双手》啦。
6: OK。

能如何蚕食了光，而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

0: 一首啦，就系、是、阿唐啦，通仔现场演绎版本嘅《一双手》，跟住咧睇温计咧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话阿唐白咗好多咁、啊、样
1: 吓
0: 啊，系啊，喺我哋直播间都会白少少噶，冇办法啦。仲有咧就系咧九五二五，佢就话歌词消化得唔错。你自己会唔会话去咪嗰啲歌词啊？即系会抄落嚟啊，然之后去睇下边句点样唱咁样。
1: 都会啊，要一句句去执咯。如果要去比赛咁样计咧、嗯，就会啦。因为要佢每一句嘅表现力啊，同埋呢个唱法。
2: 你至少起码都攞个赛事冠军、啊，呢、這个都唔做有啲难讲过去咯、啊。
1: 我成日揾阿罗 Sir 去沟呢啲歌词。
0: 哦，沟呢啲歌词，
1: 一句句去沟。
0: 咁关键系日日都去揾啦，定系话比赛前先去揾？
2: 会备住十几廿首嘅，我哋呢啲叫做啊老手嘅人都系咁。
0: 即系唔会起码会啊临急抱佛脚嘅。
1: 有阵时都会嘅，临急抱佛脚系。有阵时临太急就揾阿罗 Sir 去 call 咯，系咯。
0: 有冇效果咁样临急咁样？
1: 都有噶，即系有阵时你自己当局者迷咧，你系 get 唔到嗰个歌嘅、嗯，即系你真系唱咗落嚟，但系其实你边度唔到位呢，边度感情唔到位你又唔知道，但其实你一理解咗个歌词咧、嗯，你就开始去细化嗰个位置，咁、嗯、就会效果就会出嚟啦。
0: 嗯，
1: 系啊。
0: 有人叫你唱埋《高山低谷》喎。
1: 啊，呢首
0: 呢首应该熟吧？
1: 都熟嘅。
0: 系啊，仲有咧呢位心跳话，可唔可以唱下《根本你不懂得爱我》？根本你不懂得，跟住你净系识唱呢句系嘛？
1: 就先呢首，
0: 唔系好熟，但系《高山低谷》系熟嘅，或者我哋稍微准备一下咯。啊，准备一下啦，一阵间可以现场同大家即兴去点唱嘅，
1: 都可以
0: 嘅。嗯，但啲讲话准备啊，弹上嘅，
1: 有啲卡弹添，
0: 唔紧要啊。等一阵间咧，我哋等我哋嘉宾啊吓，通仔红色衫叫通仔，冇错啊 ，T O N G 通仔，你可以搜索翻佢嘅电话号或者系视频号嘅啊，因为一入嚟咧，大家都系望及住你。及住你话，哎呀有靓仔喺度啊，跟住话成个直播间啊，好似好粉色咁样啊，呢个系一个叫做大家试个效果嚟嘅啫。咁啊，仲有咧就系 A B C D 话叫你唱陀飞轮，
1: 哇好低呢首歌，你听我把声，我鸡仔声唱唔落去呢啲歌。
0: 你一般比赛咧，你会点样拣歌啊？即系从边几个角度？
1: 首先我会揾歌手，即系。啱翻我呢个音域嘅歌手啦，佢、有啲咩比赛歌啦，再去谂呢，佢有啲歌系边首，即系我其实中意揾嗰支揾啱我嘅音域先，跟住咧就要揾一个前边系比较细腻嘅，到后边就爆发嘅呢种歌咯，我都系中比赛嚟计咧就呢种歌就最啱比赛啦，系啊，因为佢有层次感啊嘛，系咯，
0: 同埋就有完整度啦，
1: 系嘅系嘅。
0: 嗱，听下呢个冠军种子选手嘅一个揀歌逻辑都可以，即系有兴趣话参加比赛嗰啲朋友仔都可以学习一下。
1: 仲有一点咧，就系你可以去睇翻嗰啲live 版嘅嗰种歌唱比赛入边嘅改编嘅嗰种歌，佢哋都系攞嚟比赛噶嘛，嗰啲歌手，好似有啲我是歌手啊嗰种啊，系咯，佢就攞嚟比赛嘅，咁佢就会改到好适合比赛，咁、你就照搬就得啦。
0: 即系啲综艺入面嗰啲歌单，
1: 系啊系啊，
0: 啲音综大家都可以睇睇嘅音乐综艺啊，好似《天使的声音》啊，咩咩系啊，等等呢啲咧，好似都会有好多嗰啲改编版嘅歌曲，我觉得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此相信话呀，想听有人共鸣，哇！一唱咗一首林奕康之后，全部都系林奕康
1: 啊。系啊，本身我今日准备嘅仲有一首系林奕康嘅，但系咧都唔系你哋拣嘅，因为好冷门一首。
0: 或者满足下大家的心愿，
1: 又好
0: 系咯，即兴点唱一下啦，
1: 可以啊。
0: 咁啊，等佢准备一下先，我哋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
3: 醒狮乐手现包全胜，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D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7: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秀卡雪峰影衬连心湖，
6: 莫高窟黑独山拆衣汉盐湖，一个不留。
7: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6: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7: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8日，
6: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8: 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因节目编排调整，原周一至周五早上播出的《今日南海》即日起调整至中午一点播出，非常有趣节目会顺延至一点十五分开播，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9: 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去到一点钟咁啊！直播间当中，除咗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雷打不动嘅老师啦，以及今日嘅演唱嘉宾阿唐通仔 T O N G 啊，一个仔字就系佢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歌点唱啊！头先啦，有啲朋友真系点咗一啲林奕匡嘅歌，谂住叫阿唐唱啦啊，高山低谷同埋有人共鸣。咁我哋揸緊啲時間啦，滿足下大家嘅心愿，盡量即係滿足多啲啦。
1: 好嘅，
0: 啊，而家剩翻少少時間，但係唔緊要嘅。嚟，我哋等阿唐唱第一首，邊首啊？你揀咗邊首？
1: 高山低谷，
0: 高山低谷先啦。

0: 系啦，送俾大家呢首系现场演绎版本嘅《高山低谷》，嚟自通仔堂嘅演绎。阿、海宝就话呢、這个靓仔系边个？就是、我头先讲噶，你可以关注下佢抖音号或者视频号 T O N G， 同埋一个仔字啊，通仔，啊，真系好难记啊！下次改翻
1: 个
0: 容易容易记啲嘅名字。容易讲啲，
1: 你帮我谂翻个啦。
0: 啊，大家如果想听个现场咧，都可以啊。我见到有阿繁星 living 嘅，佢上嚟噶啦。你可以去到佢嘅吧，佢自己嘅吧繁星嗰度去撑场嘅。
1: 系啊，
0: 系啦，呢、這个亦都系佢自己嘅一个现场演绎版本。啊，咁系啦，头先有啲朋友仔好似都系点咗一啲歌单嘅。啊，好威话，圆圆又唱翻首。喂，唱翻首咧，我要睇下。几时即系可以同阿唐合唱得到，系咪先？即系我好似都冇同你合唱过，应该系
1: 系咯，好似冇
0: 冇合唱过。罗斯，罗斯系之前
2: 系
0: 诶，罗斯
2: 喺
0: 你喺度做乜嘢啊？
2: 喺度喺度，你讲
0: 下两个星期都唔喺度，
2: 我听你讲、啊，
0: 跟住喺度走神啊嘛。唉，罗斯
2: 走音，
0: 罗斯，你会觉得咧，即系阿唐嘅嗰种唱呢首歌嘅时候，都几有松弛感。是不是唐自己的特色来的？据你自己即之前听他唱歌、即也都有指点过啦，还有呢一路就指点过到现在。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进步是有没有一些进步位是在哪个位置？
2: 因为呢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比较相对成熟的歌手来讲，其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把握度，还有他自己懂自弹自唱。系啦，咁佢会 feel 到我几时需要一个 moment 去停，几时需要有一个位置要去入，要去 push， 即系我哋嘅力量啦，包括所有嘅细节点。我觉得呢样嘢系已经喺我哋唔系作为老师，系作为监制嘅角度嚟讲，系已经非常之满足到一个作为歌手嘅需求，应该系咁讲。系啦，所以啱啱听到其实嗰首歌咧。对于佢嚟讲，唔系咩难度歌曲嚟噶、
1: 可能唱得多啦，
2: 系啊，系咯，即系对于佢嚟讲，唔系啲咩难度歌曲嚟嘅，系咯。咁、所以对于我哋对于一个歌手嘅评判标准，更多系取决于翻佢嘅一个自己嘅掌握度啦，包括佢对歌曲嘅理解啦，呢啲会相对比较重要。嗯，同埋我哋都 Q 翻阿圆圆啦，你觉得佢唱成点？
0: 呢首其实我觉得咧，佢唱得好有特色嘅一点就系、去到某一啲位置啊、即系有啲字音，佢系有啲转音设计
2: 嘅。
0: 呢个系咪你自己嘅一个设计，定系话
1: 惯咗咯？可能
0: 定系话首首歌你都系会有自己
1: 会有自己啲加啲嘢咯。
2: 系啦，
1: 即系比较熟嘅歌都会咁样，因为咧你熟咗之后就变咗你驾驭呢首歌。你就可以根据佢嘅伴奏自己即兴啲嘢咯，就唔使咁寡咯。
0: 即系你好熟嘅，好熟呢首歌，跟住你就会自己去
1: 系、未熟嘅情况就系会按翻原版噶啦，但熟咗之后咧，你就会玩得 free 啲咁样咯。
0: 阿繁星 living 咧，叫你整首爱错，
1: 爱错
0: 啊！喂，呢首好难喎、
1: 系啊，
0: 好难、现场你如果系想听即系更多嘅现场，你可以去佢自己嘅吧繁星吧度去听听嘅。
1: 系 啊
0: 最后啦，我哋都系满足翻头先嗰位朋友仔话点样唱一首圆圆又一齐唱嘅歌啦。我哋拣咗一首我哋两个都识唱嘅歌，就只有呢一首《一事无成》啦。好唔好啊？就呢首歌，亦都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啦。多谢晒唐通仔上嚟唱歌俾我哋听，多谢晒罗老师。罗老师下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都唔喺度啊。
2: 系啦，咁下个星期我哋会邀请翻我哋游老师上线啦，同埋吴老师上线啦。佢哋都会各自带翻佢哋嘅优秀学生上到电台嚟嘅。
0: 好啦，到时候
2: 大家分享。
0: 到时候咧就会换一换我哋嘅评委老师啦，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好，咁啊，最后一首歌送俾你哋，《一事无成》，但系当然啦，希望大家都系事业成功嘅。哇！呢首歌对于我嚟讲都好有挑战，喺呢度唱。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窟窿坑坑窟窿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都。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提醒下大家啦，佛山啦，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嘅，吹偏东风系1到2级，气温介乎于23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最细系75%，最大95%嘅。咁预计7号傍晚到8号咧会有一次比较明显嘅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呢啲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希望啦大家做好防御措施嘅。

0: 提醒大家啦，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啦，包括有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对出嘅双方向，亲仁路中医院路口嘅对出双方向，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高富路呢边啦，齐宁路口过翻系龙岗方向，仲有105国道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嘅。乜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沙涌段往大沥方向而家都系比较缓慢。咁各位咧，见到最新嘅情况，亦都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箱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间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0: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今日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 DJ Ken 嘅。咁今日嚟到就系星期三，咁但系其实冇乜太大概念嘅，点解呢？因为啱啱放完假，估计你以为今日系星期一系咪？有几多老友记以为今日星期一嘅请举手，开紧车你唔使举啊。系啦，我系 DJ Ken 啦，好耐冇见啦。咁忙完啦，就系我哋嘅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之后啦，咁终于就翻到嚟单位呢边啦。咁原来今日咧咁啱咧，亦都系可以上到嚟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嘅。咁咁耐冇见。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入到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嘅。除咗开紧车嗰啲唔方便之外，其他老友记都可以打开你嘅手机，然后喺视频号呢度啊，微信嘅视频号搜索一下就系 Ken 哥评车 K E N Ken 啊 ，Ken 哥评车，揾到我哋主页之后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啦，跟手入播放制就咁揿啦，入到嚟啊！好啦，千祈唔好当我系呢个失踪人口吓，冇呢回事嘅，冇呢回事。咁啱啱就我哋搞咗几日嘅车展啦，咁多谢好多朋友嘅过嚟捧场啦，虽然唔一定係咁啱撞口撞面见到啦，但我见到你哋都有发信息过嚟俾我啦，包括亦都有问到一啲嘅车型啊，问到啲嘅价格㗎。咁今次我哋嘅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亦都係一连四日啦，咁展示咗好多嘅新车啦，同埋亦都同大家进行杀价啦。咁其实买车係一个好时机嚟嘅，无论你係攞边种补贴都好啦，呢个五一其实价格已经系做到好低好低。你有冇趁住呢个五一假期出手买咗车嘅呢？同大家讲讲啦，其他地方我就冇统计啦，就讲返喺南庄我哋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卖得最好嘅边个品牌呢？比亚迪嘅王朝网吓，比亚迪王朝网啦，一枝独秀啦，饼饼声上到嚟嘅。排第二嘅话就问界啊，应该讲问界啊，唔包括其他几隻界，就斋问界嘅。问价咧，其实系拉高咗成个嘅价格体系啊，因为咧，毕竟最平嗰啲都要20多万左右到噶啦。咁而且咧，我哋睇咗下啦，尤其咧以 M 七打上嘅车咧，更加好卖嘅。你唔好以为啲 M 五 M 六平咧就多人买啊 ，M 七、M 八、M 九先至最多人买嘅。咁然后呢跟住落嚟到吉利啦，咁吉利呢无论你话系星网又好，又或者银河网又好啦，都卖得相当好嘅。咁再次之呢就到比亚迪嘅海洋网啦。咁你会发觉呢基本上都系我哋嘅华系品牌居多嘅。咁但系呢我哋再左睇右睇呢，你就会发觉啦，喂好多都系揀新能源车多㗎喎。我统计咗下喺我哋整个嘅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四日总共销售到过千部车当中啊，有六成，即系话有600部啦，起码大大电㗎。无论你系纯电又好，插混又好，增程又好，都系大大电，即系话新能源嘅占比咧，去到成60%咁多嘅。咁再一次证明啦，咁大家买车嘅热情咧，其实都睇住个成本，睇住个使用率嚟计算嘅。 反观啦，好似 Benz 啦、宝马啦、Audi 啊呢啲品牌咧，其实个销量咧一般般嘅啫吓。咁啊，还好广丰嗰边咧仲系撑住个场，日产嗰边仲系撑住个场啦。咁啊，唔止话实在太肉酸嘅，即系今时唔同往日啦，唔系讲笑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比较接地气、比较真实咧，同埋贴近大家平时实际用车嘅啲干货啦。咁啊，唔同大家吹水吓，因为咧我都觉得 hea 咗咁耐嘅时间冇同大家倾偈嘅话咧，我想都同大家多啲倾下偈。因为平时咧好多老友咧都会私信我啦，问紧一啲买车嘅状况，比如话自己屋企啱啱刚需要用车嘅，究竟家阵落手抵唔抵咧？抑或是等多两个月啊，等多几个月咧，睇下可唔可以储多少少钱先至落订咧？咁样咁真系好多人问嘅吓。你话个个系咁复咧，又唔一定复得晒。不如咧，今日一次过喺节目有成两个钟头嘅时间啦，同大家讲讲啦。毕竟咧，我哋对住咁多经销商啦，对住厂家嘅啲区域政策同埋车行实际嘅库存数据啦，仲系可以俾多啲参考意见大家。等各位啊，买车嘅时候心中有数，落手咧都会有啲分寸嘅，唔系讲笑啊。首先咧，我哋从大环境同大家讲起，好唔好啊？嗱，大环境咧，讲到而家全国汽车市场最核心。最真实同埋最本质嘅市场格局，一句说话同大家讲就係家阵成个市场完完全全係买方市场嚟嘅，係买方市场嚟嘅。冇任何嘅例外，亦都冇任何嘅侥幸。諗啊，大家话咩叫做买方市场呢？其实就係车多客少，库存偏高，新车越出越多，买车客户嘅人增长速度远远唔够新车出嚟嘅速度快，然后车企要销量，车行要回水，跟住我想回水回款啊，即系现金流。咁啊，仲有乜嘢咧？仲有咧就包括门店要清库存啦，销售要即系卖钱先有提成啊。所有人咧都而家靠优惠去抢客户，靠让利嚟去走销量。你反观十几年前大家买车嘅话啦，系你挨住啲经销商嚟啊，早啲俾我提车啦，唔好加我价啦，得唔得啊？因为嗰阵车型少，车源比较紧张，热门车要加价，要等车，有时候要加装修费，等唔等？几耐冇听 Ken 哥啦，喺节目或者系视频当中同大家讲过，而家买车要加装修费嘅。所以今时今日咧，其实买车嘅主导权咧，完完全全喺你哋自己嘅手上边噶，唔系讲笑嘅。你慢慢睇啊，慢慢揀，慢慢对比，其实唔使急，唔使慌嘅，唔使俾啲销售咧催住你落订。你唔买，大把车行愿意冧价卖俾你。特别你会发觉而家吓好多呢啲咁样嘅新能源车 A P P 落单，跟住小订就转大订，一话咧就上市嗰日之后，就好似上市之前唔俾钱落订啦，就冇晒啲权益咁样。其实唔系吓，可能会争那么少少咁，但系你完全可以定啲嚟。等部车上咗嚟，睇下市场个反应，市场个口碑系点样，你就知㗎啦。嗱，举一个例子同大家讲下啦。你知道鸿蒙智能系你啲车好似好红咁样，但系唔系步步都好卖嘅。咁我就唔点名啦，举有一部车。早前呢上市嘅时候啦，哇，话订单去到160,000部啊。听落咪好吓人啦。短短即系一个零星期，话订咗160,000部嘅呢部车，呃到吓人噶，唔系讲笑啊！因为咧100,000+起卖鸿蒙智行嘅，咁啊仲要带激光雷达，咁啊而家仲要不断咁升级，仲要 SUV 添，诶就争我点名嘅啫，系咪？订单话100,000+，哇，应该每个月咁样消化都起码10,000部以上吧？可惜啊，一个月真正嘅销量大概都系得3,000部左紧嘅啫，所以你完全唔需要听嗰啲咁样嘅吹水啊，或者系大嘴同你讲咁多呢啲咁样嘅东西，实实际际攞住嚿钱，然后度啱先至再买，睇下市场反应系点，睇下大家嘅评价系点，睇下个销量系点，再入手都未迟嘅。无论你系睇紧啲100,000左右嘅家用代步车啦，或者100,000+啲主力 SUV 啦，又或者200,000+改善型啦，300,000+高端豪华型啦，家阵中端实打实系俾现金、俾让利、置换补贴、厂家贴息啊、分期免息啊等等呢啲东西嘅。而家唔系咁敢玩呢啲咁样嘅销售套路啦，因为咧你一玩嘅话咧，大家都唔信嘅。嗱，我哋分两个板块同大家拆解一下啦，先讲下燃油车先啦，话讲下油车，油车家阵嘅真实处境同埋实际嘅终端行情咧，压力啊真系好鬼大嘅。咁呢几年啦，尤其咧我哋见到啊，换代嘅新车一批接一批上市，新款配置好高，颜值更好，智能化更强。咁旧款嘅油车咧，即时就面临咧就库存积压噶啦，销量下跌，冇人买，摆住喺度，三角牌话让几多万都冇人买啊！ 再加埋咧新能源咧一路持续咁分流啲客源啦，所以而家阵啦，好多家庭换车都系直接拣混合动力啊，拣增程啊，拣纯电啊，油车嘅客源系越嚟越少，市场啊越嚟越萎缩嘅。头先我都讲啦，嗱就攞我哋四日啫，男装啫系嘛，六成系买带少少电嘅车嘅。咁弊家伙啦，你如果唔让利唔大出血嘅话，就仲更加冇人买添。所以家阵无论你话合资啊、进口啊、自主嘅油车啦，终端优惠力度都系有史以嚟最尽嘅一铺嚟噶啦。旧款清库存嘅让利幅度系好大嘅。好多平时啦，常年冇优惠嘅车，一路硬价走量嘅热销油车咧，而家落地价直接平咗三分一左右到，唔系讲笑啊！你睇下啲 Benz、奥迪、宝马，你就知道噶啦。咁喺度咧 ，Ken 咧就建议咧大家，若果你话要执漏执油车冇问题，因为咧执油车执电车呢啲各取所需嘅啫。咁但系执油车我都仲系建议你唔好执啲太小众冷门嘅车型啊，一定要执啲路上边啊跑住都仲系有翻咁上下嘅，市场保有量大啲嘅，后期嘅配件咧随处揾得到嘅，维修保养方便啲，甚至乎二手车保值率系 fit 啲嘅呢啲嘅热销车型，千祈唔好啦谂住哇嗰、那个品牌而家冧得好犀利，冧价好似好抵。但是你要看看路上边有冇先啊，好冷门嗰啲车真唔好揀啊。如果唔系呢，到你开两三年或者三四年到你换车顶唔住啦，真係要买电车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嘩蚀到个荷包呢就穿窿咁上下嘅，得不偿失。讲完油车呢，我哋又讲下呢即係新能源板块呢一 part， 我可能花多少少时间同大家讲啊，因为毕竟啦插运嘅、增程嘅、纯电嘅而家基本上都有呢三大类啦。咁同大家讲清楚先。经过呢前几年一轮有一轮嘅呢啲价格战嘅洗礼啦、品牌嘅洗牌啦、市场大浪淘沙啦，加阵呢新能源嘅价基本上係企稳㗎啦。唔会再出现啦好似先前咁突然间呢头买完嗰头暴跌、价格大起大落嘅混乱情况。加上新能源市场一拼嘅，讲真已经唔系话边个冧价冧得多，而系边个嘅技术够稳定，续航系咪真嘅，冇咁虚嘅。跟住就算用油都好，油耗系咪做得 fit 嘅，整车做工品质豪华配置售后网络呢啲齐唔齐嘅，讲到尾就系拼口碑嘅时间段嚟嘅。割韭菜应该割得七七八八噶啦，咁而家咧就我发觉啊，应咗当年啊边个讲个说话，而家唔系卷价格嘅年代，呢啲系卷技术嘅年代嚟啦，系卷技术啊。咁当然啦，喺呢个新能源车嘅世界当中啦，永远咧突然间咧就会出个黑马出到嚟嘅。咁呢啲黑马唔系话佢一定系销量卖得好，系个名啊吓，你听都未听过嘅。咁啊，听都未听过呢啲咧，我建议大家仲系谨慎。咁我呢排咧又见到有啲咩品牌出咗啲唔知咩新能源品牌，哇！十足十嗰阵一个 PPT 就话我识做车咁样啊。记唔记得当年 Ken 哥讲过啊？假如有一日话俾你知，有一个做辣椒酱啊，有一个做米酒嘅企业，佢突然间做车，我都信嘅，真系信嘅。咁而家啦，大家啦买新能源车嘅目的好简单，就系两样嘢啫。第一个，哇，喺配置高、智能化好，而且咧用车成本低，呢啲就已经 hit 中咗好多人噶啦。咁所以咧冇咩，如果你话即系唔想要续航里程焦虑嘅，咁你就拣增程啦，拣呢、這个插运啦，呢啲咁样。咁呢啲多数咧都系平时成日行高速嘅人啦，先至用得多嘅。喺市区跑得多，我建议你纯电绝对系 fit 噶，纯电绝对 fit。因为若果你揀咗插运或者揀咗增程，你平时 99% 嘅时间段都系跑市区嘅话啦，你唔开心㗎。因为呢你个充电速度零舍系慢过人哋啲纯电车嘅。人哋充一个钟头，我唔讲而家啲新技术嗰啲新超充啊嗰啲嘢啦。普普通通嘅快充充一个钟头充到满晒。你都充到满啊，大家都满，但人哋充满系500公里到，你充满系百零公里到，系咪先。咁你唔开心㗎，你开得两三日之后到你又要去插电啦。其实我唔系讲緊你哋，我讲緊我自己㗎嘛。我系好笨实嘅一个人嚟㗎，唔系讲笑。我都唔明我点解当时呢要揀呢个插电混合动力。又系自己俾自己水咗，自己 PUA 自己就话哎呀咁我唔需要呢个续航焦虑症。讲真嗰句啊，你平时呢若果你要行高速嘅话啊，节假日可能逼迫啲，但系一般嘅时间段周围都有车，即系有啲充电桩俾你充㗎啦。就算你话去转新疆去转西藏自驾游一样，充电网络系发达到咩咁㗎啦。所以市区我仲系建议大家揀纯电啊。咁当然啊有啲车会例外㗎，例如呢一排 好多嘅做增程嘅好，特别系做增程嘅吓，哇！佢嘅纯电里程已经做到400、500啦，呢、這个咧就可以选择啦。所以点解呢排咁多人会睇零跑个 D19 咧，亦都系 hit 中呢一样嘢嘅。哇！吹俾你听，纯电可以跑500公里，打个折都仲可以跑400咁、样，一下就 hit 中你啦。然后你又可油可电，有得400嘅话，平时其实喺市区里边够晒用一个星期，唔使点样插电噶啦，系咪啊？如果你话用油车换电车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咧就一定要越级式嘅升级啊！你唔好咧就话哦，我纯粹系油同电之间嘅能源切换，你一定要有一个升级乜嘢咧 ？OK， 车机系统 ，OK，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然后嗰啲咩高档嘅咩第二排显示屏啊、按摩座位啊、零重力座椅，该有我觉得仲系应该要有嘅，系咪啊？唔好。即係有時聽人講話，哎呀呢啲功能唔用㗎，好少。

用噶，你唔好理，我有咗先，有咗我几时用系一回事，起码我同啲 friend 有得吹嘅时候，我有得吹。讲真嗰句，买车咧，除咗话实用嘅呢个代步功能之外，更多嘅有时真系要满足下自己嘅虚荣心，有时真系要满足下自己想攞到个大玩具嗰种心情噶。若果唔系，我买部代步车几皮嘢嘅就 OK 啦，系咪啊？使鬼买几廿万咩？大家都一样咁开啫嘛。讲到呢度咧，我要同大家讲讲咧，就系话啦，喂，而家咧代步用途嘅话咧，我究竟应该买几多钱到好？讲真嗰句啦，代步分两种，一种咧就话纯粹系接 B 啊，又或者系买送嘅，呢啲我觉得车仔 OK 啦，方便停车吓。无论油车好，新能源又好，对空间方面咧，其实而家就算细车仔一样都做得比较好噶啦。咁第二个，我觉得安全配置一定要高嘅。大家咧买车咧，经常会忽略个安全性，有时啊最多睇下人哋嗰啲咁嘅测评啦，睇下话哇一个大石过去冧唔冧啊，撞 lift 唔 lift 啊呢啲咁样嘅东西。咁但系咧厂家咧奉旨吓，佢哋就唔会点样同你讲话我部车点样点样，肯定会同你吹到我用咗几多热成型钢啊，几多少帕嘅哦，跟住我车身系点样成型嘅，我呢度用咩材料，呢度咩材料嘅。普通话一句讲点讲嘅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所以咧有时咧你睇到一啲咧即系实地嘅啲测视频啦，有时睇到一啲实地嘅啲事故嘅视频，你就会睇得到，哇有啲车真系 fit 嘅吓，咁都冇事咁样，哇咁呢啲我觉得仲系可以真系参考得过嘅。咁喺度咧，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买车嘅时机性嘅问题啦。咁俾大家啲嘅结论啦。而家究竟买车好唔好咧？短时间买定点样咧？讲真嗰句啦，你又首先第一个啊，从车价上边嚟去进行分析。短时间之内咧，车价系唔会升嘅，系唔会升吓，唔似今日啲红绿游戏咁听讲话升嘅。OK， 咁亦都唔会话跌嘅，唔会话暴跌噶，最多系有一啲嘅车型啦，促销搞优惠啫。咁特别好似我哋平时杀价帮咁啊，跟真。真系攞到底价嘅时候，帮大家马上吹出嚟，话俾你知，咁你真系可以参与，错过咗唔关我事啊！比较常态化、平稳化嘅啦，咁国家亦都定咗规矩，就话价格咧就防即系防唔俾内卷啊！咁所以咧优惠亦都比较稳定，入手系啱嘅。咁若果你屋企啱啱要用车，旧车又真系顶唔顺啦，要成日整嘅，影响你日常出行嘅，又或者你日常系唔够车用，结咗婚要买多部嘅，咁你唔好等啦，而家入手性价比已经足够，再加上咧亦都有补贴。第二个有啲老友就话等等档，我永远都系等等档啦。等等档咧分两种啊，有一种系等价格，有一种系等技术。我先讲下等价格呢班人先。若果你成日谂住等大幅度降价，等到跌到冇得再跌嘅时候，你先至再入手，我话俾你知系冇可能嘅。因为车企同车行啦，都有成本嘅底线，佢唔可以无限度咁去降价蚀本卖车，卖成日都系咁卖，咁执得啦，系咪？可以等固态电池出到嚟，有啲老友就话：喂，而家华为896线都，我觉得仲有再升级嘅空间。有啲话我要等 ADS 5.0 大范围使用，有啲人话我要等 L3 真正普及啦，我先再会用。有啲人话地球唔爆炸，我都唔会买电车嘅，系嘛？咁所以咧，呢啲我都可以理解，因为等等总系有个理由噶嘛，系咪啊？等价格啊，嗱，等唔到啦，咁但系等呢啲，我觉得你系可以理解嘅。咁但系我又真系实实正正话俾大家知啊，因为技术系日新月异嘅，呢一刻呢一年，你觉得自己系赢咗嘅，咁你就满足下就算数啦。因为明年你一定输噶，点解啊？技术一定系迭代得好快脆嘅。你今年以为你买咗部最新技术嘅车，哇，系威系势，廿文廿武，周街屯场话晒我自己部车几咁犀利，演示俾大家睇，系咪？咁但系呢头咧，明年咧马上已经又有同款嘅，又或者你呢只车嘅新款嘅，马上新技术就出到嚟啦，而且有可能价格仲会再平啲添嘅。咁所以咧，其实无论你话等价格又好，等技术又好，都系等唔嚟嘅吓。有一句说话呢，仲系讲嗰句啦，就啱自己嘅先至系好嘅。咁当然啦，平时啦，我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同我互动吓。虽然我唔系话成日得闲啦，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咁但系咧，你可以私信我嘅，无论喺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抖音号，或者系同车时代嘅视频号、抖音号，你哋都可以私信我。咁比如话将你嘅

预算系几多，屋企人用车嘅人数多唔多，平时跑长途多还是跑市区多，想拣油车定新能源，又或者系咪啊问下我哋呢个品牌有冇撒价帮嘅，咁我哋都会复翻你啦，俾个大致上边嘅拣车大方向俾大家啦，帮你避免下啲套路。咁所以咧嚟紧咧，其实咧我呢排咧，若果喺视频制作方面咧，都往呢个方向俾到大家啲嘅参考建议啊。咁有啲老友就我等补贴，等补贴呢样嘢就最重要啦，系咪啊？咁而家补贴方面咧，我亦都不妨同大家讲讲啊。今年同旧年嘅玩法唔一样嘅，今年咧大家明显觉得咧个补贴咧，其实咧冇旧年咁爽，系嘛？系啊，因为旧年咧，无论我哋话男装俾到嘅呢个购车补贴系可以叠加啦。就是话省嘅置换补贴啦，或者系国家嘅报废补贴啦。诶，今年新规矩唔可以叠加啦，你只能够几选一。喂，呢个唔系净系南庄啊，各个区、各个市俾到嘅补贴都系唔可以叠加嘅。另外咧，今年你买车成本其实系比旧年咧系要多咗个咩咧？多咗个购置税啊！闲闲地你平时买一啲车咧，都要多翻一万几千啊！吓，即系新能源都要俾购置税啦，只不过冇油车俾得咁多嘅啫。好啦，咁讲到呢度，所以有时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啦， Ken 哥呢即係用心同大家讲一啲肺腑之言嘅啫，咁大佬啲路就我系都唔信，我要信自己咁样，冇辦法啦。好啦，再次同大家讲讲啦，我哋嘅节目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欢迎啦各位兄弟姊妹呢可以通过微信嘅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 Ken 哥评车嘅，搵到我哋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呢咁揿播放制呢，大家呢就可以入到嚟啦。咁另外呢，同时间啦，我哋呢平时呢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加 Ken 嘅微信，咁你喺微信添加朋友度呢，输入我哋嘅微信号啊 AUTOFM924， 重复多次 AUTOFM924， 咁你又可以加到我嘅微信，但系而家我未得闲通过啊，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就揾翻部手机咧，唔使直播嘅时候啦，我就可以通过大家噶啦，记得 AUTOFM924 呢个可以加到我微信嘅。好啦，跟住落嚟听隻歌先啊，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稍后四点钟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呢，继续有同车时代节目。咁啊老友记，我哋继续约实大家啦，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蒸完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3: 924路况。
4: 嚟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望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啦。四点钟过后啦，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对出往大沥方向系多车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入桂城方向排队布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有车龙。高富路齐宁路口过龙岗方向唔掂档啦。105国道西滘大桥往中山方向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滘方向都系有慢嘅。咁至於高速方面咧，廣佛高速嘅雅瑤立交過大瀝方向而家仲係排緊隊，另外避衝段翻廣州而家都要你用多少少時間嘅。頭先講到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讓，有最新嘅信息歡迎你登錄佛山加 APP 嘅花生板塊啦，查路況同埋報路況啊，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資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協助提供。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6: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7: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8: 公道说好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一个陌生的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看见更多的大风景。如果前面没路，我们走出一条路，把握速度的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4: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当中，讲到呢度呢都要提提大家得闲做节目啦，咁所以呢为咗令到大家唔好话咁多猜想啦，所以而家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我专门呢炮制咗一个钟头嘅同车时代周末版嘅。咁其实上个月呢开始啦已经係播緊出嚟㗎啦。有冇人听到嘅呢？我仲担心有冇人听到，就係头先啦喺视频直播间度啦问咗大家，原来大家都係有听到嘅。係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早上嘅时间九点到十点嘅，星期六都系一集，星期日都系一集，咁啊，所以咧即系证明和谐真系。OK， 嗱咁我哋节目啦，除咗可以听，仲可以实时视频直播嘅，咁啊，除咗话开紧车嘅朋友啦，就继续听你嘅 FM 之外啦。

0: 我都不知几望副驾嘈啲嘅，真系。
1: 其实揸长途咧，即系副驾嘈啲就会好啲嘅，即系好似你先旅游，我去咗韶关嘛，去玩咗两日去南华寺嗰度啦，咁啊一路开住，其实我都有啲黑眼瞓嘅。虽然我后尾都开个自驾帮下手，咁啊，但系都要手揸住，都要望住嘅，系嘛，唔可以完全依赖嘅。咁啊，后尾我都系出咗绝招啦，即系撩下左右，即系我几个人去啊嘛，咁啊撩下佢哋一齐同我倾偈，唔俾佢哋瞓咯。咁啊，所以就都比较顺利咁啊度过。
0: 其实嗰刻人哋又唔想同你倾偈。
1: 我知道，但系我都逼住佢哋咯。佢哋如果系唔同我倾偈，我咪可以大声啲嘈住，唔俾佢瞓咯。
0: 啊，咁啊，大海就话：喂，Ken哥，若果真系原车廿只喇叭，我应该点样改？改咧系咪净系改几只主喇叭就得噶啦？
1: 系啊，冇错。咁啊，实际我哋改音响咧，其实廿只喇叭都唔需要全部换晒，即系只需要换前门嗰几只同后门几只，最多加多个中置嘅喇叭，就换呢三只嘅喇叭就 OK 啦。即系其他嗰啲系辅助式嘅喇叭，即系例如个天空声道啊，即系环绕嗰方面，佢就处细只飞机飞过喺头顶嗰度，就系上边嘅喇叭。平时佢唱歌系唔点出声嘅。所以就基本上唔需要理会佢啦。
0: 好啦，嗱咁啊，但系若果按照咁样嚟去升级嘅话啦，大概个预算点样会起到效果？因为人哋已经讲到我廿只喇叭，音响效果好好噶咯。
1: 嗱，如果因为依家啲新能源车佢嘅音响系统咧就越做就越先进，我讲嘅系统先进啦，就唔代表佢嘅喇叭级数高嘅。因为我哋拆过好多喇叭咧，即系除咗几大，即系有得几廿万以上嗰啲，即系三十万零万以上嗰啲车咧，即系佢个喇叭级数啊，确实有一定水平嘅。即系呢啲车咧，即系只需要我加一台多路数嘅 DSP。即系我就咁加一台 DSP 上去，我哋重新再帮你调整调音，咁其实佢你起码个听感上边都会比原车咧就会好咗好多嘅，系啊。咁如果系喇叭级数唔得嗰啲咧，你只能够一定要换埋我头先讲嘅主声长喇叭，即系前后喇叭加个中置，即系换佢。咁大概 DSP 呢部分咧，因为去到咁高级数嘅咁多路数嘅喇叭，你必须要拣啲多路数嘅 DSP 啦。咁所以你基本上都要去到万零蚊起步嘅，即系最少都一万蚊到起步先可以装得到嘅。咁你换埋喇叭就要睇咩喇叭咯，咁你大概都要去到万都要万到尾嘅啦，最少都要吓。
0: 咁人哋会唔会讲话？早知我心谂，我唔要咁多只喇叭，我要低配版啦。
1: 咁呢啲你问下买车嗰度可唔可以拆分出嚟退翻俾佢咯，系嘛？
0: 卖俾你要唔要？
1: 我唔要咯。
0: 系你话卖俾朱大佬咁样啊，放俾你咁样，你要唔要咁样？谂下头先你讲到点一啦，加下低音炮啦咁样，好似呢啲咁嘅廿只喇叭，人哋话我都有低音炮，但你又好似见唔到佢装喺边度？
1: 一般都系内置咗喺个尾箱嘅左边或者右边，有啲咧就喺下边咯。咁但系大部分新能源车都系喺左边或者右边嗰度嘅，咁但系大部分都系用一个八寸嘅低音炮咯。咁八寸低音炮咧，
0: 八寸大定细啊？
1: 比较细啲，佢嘅声压咧就相对嚟讲就会唔系咁足咯。系好多听新能源车啲朋友就觉得佢听嘅时候嘅低频咧，一系就好混浊，一系咧就系唔够。咁因为佢听得混浊，最主要就系话佢个喇叭尺寸比较细啊，咁所以你夹硬谷大佢嘅时候咧，佢嘅低频就会比较混浊啦。咁你减轻咗咧，佢又唔够。够咯，所以呢啲情况最好就系有条件嘅情况下，最好换只十寸嘅咯，换只十寸嘅低音炮，咁你个低频部分就会震撼好多啦。
0: 其实你有冇谂过网约车司机呢个群体，佢哋一日喺外边跑咁多个钟头车，佢哋先至系对呢个音响啊，汽车音响有住呢个强烈嘅呢个提升需求嘅群体。但系无奈讲真嗰句，亦都睇住每日自己嘅流水就系嗰那么几嚿水啊，可能有啲仲租紧车添。咁你要佢使个大钱出嚟升级音响，亦都难讲得过去。
1: 系啊，难啲嘅，所以佢哋揾主要多咯，揾个攞啲主要多咯。
0: 咁所以你有冇谂过去即系话设定一个咧，即系网约车嘅，比如话而家市场上面最多啊嗰啲咩艾安啊，
1: 有噶呢啲艾安嘅，实际我哋
0: 升级嘅比较性价比高的，
1: 实际我哋有啲三千零蚊啊，五千零蚊嘅嗰啲产品都可以啊，特别系珠峰纪念版嗰度，其实都装艾安都装过好多。
0: 珠峰纪念版听讲你八千几
1: 蚊，装过好多噶，装艾安都即系嗰啲艾安 Y 啊，特别系装过好多噶，系啊，咁。当然亦都有啲三千几啊、六千几、五千零蚊嘅呢啲产品，即系换下喇叭加 DSP 呢啲又冇低音炮嘅产品啦。即系针对嗰啲网约车司机，实际呢两个方案都好好听嘅，即系起码音质嗰方面会提升好大咯。
0: 低音炮咧，就算要咧，网约车都唔好要咁大，因为你毕竟后排啊成日坐人。
1: 冇错冇错，系啊，咁啊，所以好多网约车司机咧，就佢装都好少话装低音炮咯。
0: 系啦，咁啊，呢个三千零蚊，听落应该你头先口中。 中港度最平嘅升级方案嚟嘅，包含啲咩咧？对于啲网约车司机嚟讲，
1: 3000零蚊咧，就针对艾安呢啲车型咧，就是、我哋。

0: 有六隻喇叭啦，即係前後門就有六隻嘅一個斯芬尼嘅喇叭啦。咁、有一台亞文斯嘅 DSP 啦，仲有四隻門嘅雙層隔音啦。即係呢個方案簡簡單單，但係提升嘅音質咧，聽起上嚟都比你原先會有好大嘅提升嘅。
1: 哦 ，OK， 咁啊，五千零蚊就多咗個 DSP 啊嘛。
0: 五千零蚊咧就八隻喇叭，多咗兩隻，但係喇叭級數就會更加高一級咯。係啊，咁我哋用到全套都係亞文斯呢個喇叭同埋 DSP 嘅系列啦，都係亦都有埋四名嘅雙層隔音啦，即係最主要佢哋喇叭級別唔同。系啊，咁个音质就会更加靓啲啦。咁而且我哋依家都系有个九折嘅优惠啦，系咪咁啊？所以都比较抵玩啲嘅。
1: 阿 Kimmy 话我都系去朱大佬度装三千几蚊嗰套一隻低音炮吓，
0: 系后屘佢加埋低音炮分两次装嘅。
1: 嗯，好嗱，咁今日咧，大家咧就从我哋咧用咗半个钟头嘅时间咧嚟去互动倾咗下咧，而家喺呢啲新能源车嘅时代，我哋的汽车音响仲可以有啲咩提升嘅空间？如果要装，我哋装啲咩价位比较适合自己啊？时间有限就未讲晒嘅，咁大家线下咧，平时咧可以咧睇下呢个朱大佬嘅视频啦，同佢互动啦，甚至乎直接揾佢哋倾都 OK。
0: 系啦，咁你最简单系关注下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啊，系朱大佬玩音响嘅，一只猪嘅猪啊。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海五路嗰个一环出口平洲方向嗰边啦。咁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就嚟到我哋门口嘅。
1: 嗯，线下咧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我哋准备要去抽猪腰噶啦，系嘛？今日送出几多只？
0: 五只啦，
1: 五只。嗱，咁大家而家要做嘅咧就系啦，嘘嘘声咁样速度进入到嚟同车时代 ，sorry 吓，系 Ken 哥评车 ，Ken Ken 啊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呢度，一阵间咧我哋会喺度问问题，然后截图抽取，好唔好？系啦，咁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视频号揾到 Ken 哥评车，关注咗入嚟先吓，好唔好？转头翻嚟五点钟过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啊！今日咧，我哋咧，既然朱大佬上嚟啦，咁未赶住走系嘛？未赶住走咧，我哋就会捉住大家一齐嚟吐槽，吐槽乜嘢咧？吐槽自己部车
0: 哦！
1: 你有咁狠得咁狠就得噶啦啊！一阵间俾搏晒老命咁嚟吐槽自己部车啦，有啲咩闹嘅，有啲咩唔满你意嘅，直接讲出嚟啦。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3: 五点钟过后咧，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现时有啲缓慢嘅路段噶。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对出嘅双方向系多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布慢，仲有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排紧队啊。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过勒楼方向有慢镜头，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唔多好走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段过广州方向现在行驶拖炭。提提大家配合扩建施工工程，广肇高速的三水西收费站过回来广州方向。入口的匝道位置已经实施了全封闭的，如果你要揸车过广州的话，可以兜兜三水大桥、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金白线、桂丹路这些位置的。工期是持续到六月底，各位要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有最新的路面信息，你可以继续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6: 风度先是最美的速度，最好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一个陌生的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看见更多的大风景。如果往远冇路，我们就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的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3: 咁快脆嘅，你头都未抽完，嗰头就即刻又开波啦，抽晒啦系嘛，朱大佬，
7: 系抽晒啦五只啦。
3: 啊，头先咧就再喺我哋现场讲咗啦，而家喺节目度再讲多次啦，即系边几个系被成功抽中咗啦，就系、是、朱腰嘅咧无损音质音乐 U 盘，朱大佬送出嘅无损音质音乐 U 盘，简称朱腰嘅。
7: 系啦，咁啊，第一个系阿 Ben 啦，第二个系 EZL， 第三个系胶拔啦，第四个系一日之计在于尘啦。咁最后一位系幸运猪啊！
3: 咁啊，点样去领嘅咧？佢哋
7: 咁就第一个就最简单，系直接去我公司攞就得啊！咁又或者系私信我啦。咁你关注一下朱大佬玩音响呢个系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咁你私信我，将个姓名、电话、地址发俾我就 OK 啦。
3: 阿在于尘系咪第一次中啊？
7: 印象中好似系啩。
3: 阿娇拔应该啲老粉丝嚟就中过啦。
7: 系啦。
3: 阿幸运猪嗰啲唔知道收埋中咗几多只啦？
7: 起码十零廿只。
3: 仲有边个啊？阿 Ben 系嘛
7: ？Ben 啦，仲有边个 ？L 啦。
3: 哦，阿在于尘都中过两次啦，原来。
7: 系啊。

0: 咧就发掘下自己部车嘅缺点噶。啊，唔系优点啊，今日冇咩优点好讲，我哋就讲下你部车有啲咩令你好唔满意嘅，你数不揽数俾我哋听 ，OK 啦。咁、你可以讲下呢度唔得，嗰度唔得，点都唔得，都得。
1: 系啦，即系有咩唔开心
0: 啊？有咩唔开心啊？话俾你知，话俾出嚟，系话俾我哋知，等我哋开心下嘅。系啦，咁我都将我啲唔开心话俾你知，等你开心下嘅，好唔好？
1: 系
0: 你要讲清楚啦。首先几个前提，第一个你部系咩车嚟？啊，几时买嘅？咁大致上我哋都知价钱啦，讲讲价钱都冇乜所谓。咁讲清楚。咩嘢令到你唔得？具体嘅情况点？你唔好净系讲话音响唔得咁样。喂，大佬，我唔知你点唔得嘅，系嘛？你要讲清楚个缘由先得噶嘛。咁、关于呢个音响唔得咧，第一时间等朱大佬去吐槽啊。嗱，因为知道啦，朱大佬咧应该得半年内系嘛，应该半年到系嘛。
1: 点样？
0: 部车
1: 系十二月啦，四个零月啦、
0: 半年内啦，半年内咧就入手咗部乐道嘅 L60，
1: 冇错
0: 系嘛，乐道嘅 L60。咁呢部车咧就蔚来嘅叫做子品牌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比蔚来要低少少，比萤火虫又高少少咁样吓，咁样咁啊，呢部车咧同蔚来一样，可以享受佢哋嘅换电桩啦，系咪换电站嘅一啲福利啊？咁然后部车里边嘅设计啊等等嘢咧，其实都几蔚来化嘅吓。咁啊，价格方面系。当时买翻嚟几多钱咧？
1: 因为我租电啦，
0: 租电
1: 就选配一少少嘢，就连埋保险落地就150,000左右啦。
0: 150,000左右到嘅，咁其实都唔贵吓。咁样按照呢个价格嚟去计算，咁嗱，咁开咗四个几月啦，俾你嚟去吐槽下你自己部 L60 优点唔讲，讲下有啲乜嘢吐槽嘅，讲下先。
1: 嗱，我十几年未补个胎我依家补咗四次啦。
0: 点解咧？
1: 我都唔知点解，因为以前
0: 即系你系解释唔通
1: 嘅。嗱，我以前咧就系用自保胎嘅，
0: 系
1: 咁依家换啦呢只车之后，即系新车，佢呢条胎又冇自保胎嘅，一吉啊穿嗰种啦，
0: 一吉穿
1: 系啊，吉穿咗要补嘅，系啊，咁啊，所以就基本上。
0: 但系你又讲唔清楚究竟系咪佢啲胎有问题，只不过
1: 实际就肯定唔系胎有问题，系我嘅问题，
0: 系你嘅问题。咁你唔好关部车事啊，你即系只不过就话俾你知，
1: 即系点解
0: 同你唔
1: 系
0: 好夹，
1: 即系最主要就系点解佢唔可以换埋自保胎俾我咧？即系买车嘅时候佢自带埋自保胎，但我蔚来系有嘅，但系乐道冇嘅。
0: 即系其实你想讲嘅表达一个中心宗旨就系部车同你唔系好夹啦。
1: 都唔系咁讲嘅。
0: 我觉得系咯，因为你话先前我开咗咁多年车都唔爆胎。
1: 因为我自保胎，佢用自保胎咧，你吉一钉入去，佢系掹翻出嚟就唔会穿噶嘛。但系依家佢冇自保功能咧，就系你吉一入去嘅穿就系穿。
0: 嘥几钱啊咁样？
1: 几十蚊补一次系嘛？咁啊都使咗我成300蚊左右啦。
0: OK，
1: 系啦，
0: 300蚊到系嘛？
1: 系啊，因为要做埋，我要做高速动平衡啊嘛。就唔系普通。
0: 好啦，咁啊，除咗呢样嘢吐槽之外，仲有冇？
1: 仲有就系话佢唔系好隔热，因为最主要佢隔音啊几好，佢啲玻璃啊，但系佢又冇隔热功能嘅。即系特别系前排司机位，
0: 唔系好隔热。
1: 系啊，佢后边冇问题啊，就系前排司机位嗰两个同埋前挡玻璃，佢系隔音做得非常之好。佢系双层夹胶嘅，但唔知点解佢唔隔热咯，就系晒住，即系晒嗰阵就会觉得好热。即系其他功能性嗰啲，实际就系都系大同小异咯，系嘛？咁啊，当然操控嘅感觉咧，就系佢嘅。因为车身比较重啦，佢后摆即系后边个底盘嗰度咧，做到有啲抛啊，即系稍微有啲暗波嗰阵咧，推开快就让摁下咁样啦，即系开船嘅感觉啦。
0: 即系操控未如你意啊！
1: 操控嘅咁当然啦，即系呢啲都系呢个价位，即系唔好话呢个价位啦，比佢更加高嘅几十万嘅一样，都系会有新能源车好多都有呢啲情况嘅。咁但系我觉得底盘呢方面咧，即系都其实系可以改善嘅，即系喺底盘嘅技术嗰度。
0: 你都吐槽得唔系好狠啫，我以为你会吐槽啲音响添。
1: 音响呢方面啊，唔使讲噶啦，即系头先已经吐槽咗啦，即系上一拍嗰度。咁啊，音响咧就即系佢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佢睇电影咧，因为佢呢套音响嘅特性喺睇电影呢方面做得几好嘅，但系听歌真系差，最差成点咧？佢最主要佢出嚟嗰把声模拟声太重啦，譬如张学友把声唔多似张学友
0: AI 声，莫非系
1: 系啊？邓紫棋把声唔似邓紫棋，
0: 邓紫棋唱到好似张学友咁样，
1: 听紧电台嗰阵听嗰把声都改变咗嘅。
0: 即系我头先我 get 下先，你即系你嘅意思就话张学友把声唔似张学友，变咗邓紫棋
1: 啊？咁又冇咁夸张，总之就唔系张学友啦。总之听你听电台嗰阵听听倾嗰把声都有多少唔同嘅，
0: 系噶，
1: 我以为郑聪嚟。
0: 系咪噶？
1: 系真系唔同嘅。
0: 好，咁啊，呢个系仲有冇？仲有冇补充？
1: 都差唔多。其实其他用落就实际都几满意嘅，就系有呢几样就唔系咁习惯啦。
0: 好嗱，咁啊，跟住落嚟我要。

0: 开始读读大家的留言啦，先读条长嘅先。啊，爱钓鱼哥就我要吐槽啊，部东风本田 XRV 系嘛？2020年下半年买开咗五年，其他人开嘅话咧油灯马上开，除咗我老豆开嘅话唔识打开油灯，明明有四格油，其他人开油灯打开唔明
1: 咩意思？
0: 你明唔明？
2: 听唔明？
0: 唔系好明啊，
2: 开咗五年。
0: 见啊，整啊，写啊写得好长，但系有啲唔系好顺啊啲语句。阿 Kimmy 咧就话我开紧部传奇 GS3， 我觉得动力唔够 SUV 1.5T， 动力够唔够呢样嘢咧就好主观嘅，特别喺油车年代嘅话啦，呢、這个要睇你涡轮嘅呢个巴数啦，啊睇你嘅调教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即系你买嘅时候，你应该要试过车。你话唔同啊，我开咗五年，原先好力嘅，家阵都冇晒力，咁啊呢样嘢可以吐槽。
2: 系啦，咁呢啲你睇下有冇清下积碳啊，火嘴嗰方面有冇换啊，系嘛？呢啲都同埋用嘅油嘅品质得唔得啊？呢啲都有关嘅。
0: 恒丰不锈钢我要吐槽嗰部都系传奇 ，GS822 款混合动力四驱版，车机差，油耗高，又贵又唔够智能。大佬啊，你用2026年嘅眼光嚟望翻你部22款嘅 GS8 都肯定算拿都不行啦，对不对？
2: 你可以试下换佢嘅同款兄弟嗰部传奇 S7 嘅，系嘛？嗰部插混嗰部，咁你咪可以动力好，油耗低啦，系嘛？
0: 即系你话油耗高唔高呢样嘢，我就唔知点评判啦，因为佢毕竟都已经系混合动力版啦。咁但系你话你睇翻佢当年咁啊，而家调翻转头睇话佢车机差咁，肯定点都有得弹嘅。你不如弹翻十年前嗰啲乜功能都冇咁样。
2: 你要谂下，即系车机四年前嘅车机同依家肯定差好远啦，呢啲冇得讲嘅。
0: 嗱，呢个值得吐槽啦。呢位老友咧就我要吐槽吉利星源嗰个充电门锁啊，充电门锁咗，车都可以随便打得开。即系点嘅意思啊？充电门充住电，门锁咗，部车可以随便打得开，系咪咁样嘅意思咧？我估佢吓，即系当佢充咗电嘅时候，就默认部车系开，即系要开锁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2: 个充电门锁咗车。即系充紧电嗰阵，
0: 系啦，
2: 即系嗰阵门系嘛？
0: 充紧电嘅时候，
2: 即系锁车啲人嘅，仲可以打得开，
0: 系咯，仲可以打得开咁样。
2: 即系呢样，你问翻吉利先得喎，啲设计缺陷系嘛？
0: 嗯，好嗱，咁啊，跟住落嚟，欢迎大家继续吐槽啊！等我嚟啊！啊，我啲吐槽好狠噶，我要吐槽嘅目标就系我而家自己揸紧嗰部蓝图梦想家2025款乾坤版啊！买嘅时候耗尽我积蓄42万，
2: 嗯，
0: 跟住咧就系、是、落完地系42万几嘅，当时好似有攞咗补贴啊，嗱嗱杂杂呢啲嘢之后，好啦，首先第一样嘢吐槽，一年之后，当然啦呢样嘢套就得个白套嘅，即系大家都经历过呢啲嘢啦。呢样嘢就我成日同大家讲嘅割韭菜，一年之后出2026款，同样嘅价格，仲平一啲啲得，哦，多咗乜嘢咧？同样嘅版本多咗后轮转向啦，多咗电吸门啦，多咗纯电嘅续航里程，多咗百多公里啦，仲多咗小蓝灯啦，呢啲咁啊，诸如此类呢啲东西啦，哇，样样都睇落几实用下嘅，系嘛？咁
2: 啊，早买早享受。
0: 只系多咗几个月嘅时间，好嘅，呢个算啦，啊，即系我都理解呢样嘢，即系车咧就肯定咧就会推陈出新，你冇得话攞旧款啊。好，但系哥要吐槽仲系吐槽，我吐槽一样嘢，而家我老婆部特斯拉，系嘛？咁啊，两个人啊，有时轮流换车开噶嘛。
2: 系
0: 啊，两个都连住蓝牙噶嘛，系咪？蓝牙锁匙。好啦，我发觉我部华为手机，永远都抢唔赢佢部苹果嘅。
2: 哦，咁样嘅。
0: 喺呢个蓝图身上，你话晒都华系车，你系咪照顾下？你同华为仲要咁好合作系嘛？你系咪应该抢蓝牙锁匙抢？你都俾我抢赢先啦。O K， 嗱咁啊，但系大家话点解要抢咧？系我都唔明点解要抢。翻到去部特斯拉嘅时候，因为两个都连咗特斯拉嘅锁匙嘅，两部手机大家待住都开到嘅。但系去到梦想家嘅时候就要抢啦。
2: 哦，咁样。
0: 当佢一抢咗时候，我就乜都喐唔到啦。我只能够等佢。开走部特斯拉，拜拜。跟住佢连唔到我部车啦，跟住我先恢复控制权。
2: 有冇系边个主边个副嘅？
0: 其实冇嘅，冇得去切啊嘛。虽然佢部车上边有得切呢个功能，就话连乜嘢蓝牙，连边部手机优先。但系其实嗰个只不过系手机播放音源嘅嗰个优先。佢唔系话边个锁匙嘅优先。
2: 哦，咁样嘅。
0: 所以呢件事我已经问咗蓝图嘅嘢，问咗蓝图，佢哋话：哎呀，咁你可唔可以？ 两个嗌一个闩咗个蓝牙锁匙，我鬼唔知咩系咪啊？
2: 咁呢样有啲真系过分咯。
0: 咪大家谂唔谂得明呢样嘢先？你哋啲车有冇事？呢个其实唔系话好偏门嘅一个问题，
2: 有可能系个蓝牙版本嘅功能，
0: 唔系好偏门嘅问题嚟嘅。我相信
2: 你换部新啲嘅华为手机都系
0: 唔关事，唔关事。咁你就算我抢赢咗啦，我抢赢咗。如果我抢赢咗，咁嗰日但系系我老婆要开咧，
2: 啊，咁样
0: 佢要开我一部咧，
2: 但
0: 呢个唔系抢唔抢得赢嘅问题。
2: 部车冇话上咗车之后有人面识别咗之后就会边个坐司机位就边个
0: 冇冇冇冇冇，佢话有啫，但系冇，其实系废嘅，冇呢啲咁嘅东西。
2: 我嗰部
0: 佢系只系检查下你嘅蓝牙锁匙，啊，边个连咗咁样嘅啫，系啦。
2: 我嗰部咧就哪怕系人哋连咗先咧，只要我坐翻去司机位，佢识别到我个面咧，佢就边个司机位坐喺嗰度，佢就会以边个为主。
0: 嗱，我即系我同头先大家讲呢个问题，唔系话啲好偏门嘅问题。若果两公婆都有车嘅话，其实系好容易，大家停喺同一个地下车库嘅话，系好容易遇到呢啲问题噶嘛，系嘛？
2: 冇错冇错。
0: 一落到去咧，我就话你唔好行住，等我行先。我试过肉酸到等我行先都俾人抢咗控制权。唉，真系。唔知
2: 咁搞笑，
0: 唔知点讲。嗱，呢个系我第一个要吐槽嘅嘢。第二个吐槽，我到而家仲系百思不得其解。呢排出现咗几次，两次到啦，唔系几次啦。锁咗车啦，啊，听到锁车声啦，冇留锁匙喺度啦，成晚帮我用晒啲电。
2: 啊，
0: 系啦，我唔知佢点用嗰啲电。
2: 锁咗车仲会用电？
0: 系啊，唔知佢点样用嗰啲电。因为我你话得翻二三十公里，我就会怀疑我系咪唔记得熄灯啊、熄冰箱，一路去用住呢啲咁样嘅嘢啫，系嘛？但我有时七八十公里，佢帮我可以用尽咗佢。
2: 哇！你啲空调可能仲喺度放紧。
0: 系啦，咁你
2: 放紧空调，放紧歌。
0: 但你锁咗车咯，你落咗电噶啦嘛，正常嘛？你锁车落电啊，咪好正常一件事。
2: 咁会唔会又系你老婆嗰部蓝牙功能劲得滞，帮你开咗？
0: 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啊！所以呢样嘢又系百思不得。
2: 冰箱啊，啲网友话
0: 啊，冰箱你一晚都用唔到，
2: 系
0: 咧几十公里嘅
2: 三度电啊，好即系一晚我任你用两三度电嘅啫，最多
0: 就系咯，我任你用，
2: 但
0: 系
2: 你
0: 话
2: 有几十公里。嘅呢啲有啲过分咯，
0: 系啊，用尽咗，
2: 系啦，
0: 搞到我第二朝早见到写住警告，低电量得翻3%嘅电量，
2: 咁你要将呢啲问题去反馈翻俾
0: 我，唔反馈，我有咩好反馈？
2: 你唔反馈佢咪冇呢
0: 方面
2: 嘅嘢啦，系啊。因为我之前都反馈过一样嘢，就系话
0: 累斗累啫呢啲。
2: 佢后屘过咗两日，你已经解决咗啦。
0: 咁啊，仲有啊，等我谂下先。仲有好鬼多嘢吐槽，但你唔好净系等我吐槽，你哋都吐槽。
2: 咁你会唔会你部车冇咗后轮转向咁大步转弯嗰阵个半径会大一滞
0: 咧？肯定系啦，但都好过部 D9。
2: 哦，
0: 当时我妈我带住我阿娘阿爹阿娘去睇嘅时候，佢哋试我 D9啊，咁大部，好难调。
2: 喂，有冇得去嗌佢升级咧？
0: 啊冇啊冇啊！呢啲硬件站喺上面冇得升嘅呢啲咁嘅嘢，
2: 即系呢样嘢真系争好远嘅，即系
0: 有得升级嘅时候，你咪仲唔平衡？我无啦啦我就要使，你估佢平啊？
2: 啊
0: 嗱，好似你而家讲话咩网上面传出嚟啲小道消息啊，比如话啲问界 M 九啦吧，富贵啦吧，买到 M 九对不对？但系当时嘅时候都系192线啫，系嘛？而家人哋升到新嘅896线啦 ，OK， 嗱你话。跟住啲买旧款 M9 啲车主心理又唔平衡啦，咁我有冇得升级？我有钱，有啊，而家小道消息放出嚟啊，五皮
2: 啊，
0: 你升唔升啊？
2: 冇必要啦，
0: 你升唔升啊？
2: 其实我觉得
0: 大家同一部车啫，我买嘅时候系咪五皮？
2: 其实你正常用嘅功能系有嘅，足够啦。其实我觉得新能源车更加应该有得升级功能，应该就话个芯片嘅问题。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可以升级芯片啊，或者个主机嗰个模块啊，即系你话用几年有得升级啊，咁样其实系更加好咯，即系可以开得更加长久啦。
0: 好，呢位老友就唔好读佢名嘅，得睇到啊，朗逸星空领先版新车波箱自动模式降档唔系好顺。手波模式啊，唔锁档，后弹弓啊硬，触控空调面板操作完成速度慢，前排冇座位记忆啊，新车异味好大，踏板高度差大，
2: 点解咁多问题啊？
0: 哇，你呢、這个呢、這个列表好吓、啊，你呢、這个
2: 大佬你要睇你部车几钱先得嘅。
0: 啊！呢啲个列表都写得好详细吓，呢个列表写得好详细。好啦，咁跟住阿云信话，因为特斯拉系马斯克噶， 老馬嘅技術更加先進啊，咁樣。其實係好多車都唔會好似我部夢想家咁樣，大家係唔可以兩個藍牙同時。

0: 即系你连咗唔可以两个蓝牙同时用噶吧？我唔知你得唔得，你落到得唔得噶？
1: 我可以上到之后，佢有分左右两个用户喺度嘅。即系你上咗车之后，你佢系会识别到嘅，即系副驾有个有你副驾用户个，佢有个头像系显示嘅。啊、即系实际两个都可以控制。
0: 即系唔使好似我部乜，大家要抢控制权噶嘛？
1: 唔会嘅，唔会嘅，
0: 唔使要抢你控制
1: 权。咁所以即系我嗰度就系边个坐司机位，佢自动就会切换翻你嗰、那个嗰、啊那个人嘅样嘅。
0: 咪跟住系啦，我当时问呢个蓝图呢个中心，佢话：咁你带锁匙啦 ，Ken 哥咁样。咁我鬼唔知咩，我就唔想带锁匙，我知道蓝牙开啫嘛，你俾我呢个功能就咁用啫。咁你或者带卡啦咁样，咁我都话我而家就系解决啲蓝牙呢个问题，咁佢哋都冇办法解决得到。
1: 咁有可能佢嗰部机个蓝牙嘅距离会比你远咯，所以
0: 我都话唔系你唔好系考虑边个抢赢边个抢输，系点解唔可以两个同时一齐开得到门一齐？
1: 冇错冇错，
0: 你唔好系考虑边个抢赢抢输啦，抢赢抢输呢个自己人冇所谓，最多系尴尬啲话你啊你出去先咁啊，你断咗我就咩？咁但系你唔可以一齐用呢个问题，
1: 我好尴尬嘅。我一部就系你边无论边个去一先，佢都会自动开一门啦，系嘛？咁啊，但系边个坐喺司机位咧，佢又。就会自动识别到边一个人，咁啊会切分你一个模式，咁啊所以人性化方面会比较好啲咯。
0: OK， 仲有咩吐槽啊？你哋
1: 系咯，谂
0: 下自己部车仲有啲咩吐槽，系咪听下 Ken 哥吐槽自己部车吐槽啦？好收咗好鬼多嘢吐槽噶。嗱，比如话到尾门啦，嗰啲我哋啲梦想家车主有群嘅，唔系每一次开门同埋关门，佢哋话好似嗰种感觉。买出咗部宏光嘅感觉，
1: 即系个后边大得滞系咪？一开哇，我谂你平时停车位如果后边有咁长咧，又或者有部车咁样贴得太埋，
0: 唔得噶，开唔到噶，
1: 要开前啲，
0: 要开前啲噶，要开前啲先。
1: 点解佢唔可以做半截咧？
0: 唔知道，
1: 即系好似嗰部即系嗰啲咩六巡嗰啲咁啊吓，即系后尾箱可以开半截咁样，咁咪方便好多咯。
0: 我等我再谂下啲咩吐槽先吓。
1: 艾安威又冇得听佛山电台。
0: 有而家诶，话俾你知，而家诶云听系有嘅，仲有
1: 云听可以嘅。
0: 呢个消息实正嘅，嚟紧今年下半年开始啊，或者明年初最迟啦，明年初开始啦，出嚟嘅新车全部都要翻翻到有 FM 嘅物理模块啦。
1: 系啦，
0: 大家以后听广播嘅话，
1: 唔需要
0: 再用网络嚟听啦。你物理心机系可以翻翻嚟噶啦。咁但系到时咧就听个物理心机点样连翻喺呢个车机上面有咁嘅功能嘅啫。OK， 系啦。
1: 沒錯，
0: 好啦，咁呢位老友咧就我部哥扶八嘅红绿灯启停之后顿挫嘅，咁呢个顿挫嘅原因就极有可能关你个 DSG 波箱嘅问题啫吓，呢个唔系设计上嘅问题，呢个极有可能系硬件上嘅问题啊，
1: 佢呢就好似系两档波箱系嘛，
0: 唔系 DSG 波箱啊嘛，
1: 系啦系啦，
0: 左边135，右边246，
1: 系啦，
0: 左边1357，右边246咁样，
1: 系啦
0: ，DSG 波箱，你咪好耐冇接触唔记得咗咧，
1: 太耐冇接触啦，依家
0: 真系，嗱我呢排咧即系。傾開偈啲朋友都話啦，哎呀油車時代咧，我去到停車場咧，步步我都認得嘅。但係而家咧，哇！我到停車場成日問我呢部係咩車嚟㗎？呢部係咩車嚟？呢部咩車嚟？
1: 喂，有陣時你唔睇 logo 就係認唔到啲車
0: 嘅。你揞住 logo， 步步都差唔多啦，
1: 步步差唔多樣。
0: 特別係啲 SUV 嗰啲大六座嗰啲，你揞住 logo， 步步都差唔多嘅。入咗部車裏邊更加困惑，又係步步都差唔多嘅。
1: 冇錯啦。
0: 所以你哋唔好去笑啲咩阿维塔啊，笑啲咩自己啊，佢哋系已经好搏命咁去令到自己同人哋有啲唔同噶啦，
1: 系啦，
0: 系咪啊？自己人哋嗰个胎盘都做到咁样，你认得佢啦嘛？阿维塔嗰啲屏幕咁样嚟嘅，喺后边有一扎咁样，你认得佢啦嘛？系嘛？佢已经好努力噶啦，就系、
1: 是、
0: 你睇下阿维塔个车尾做到咁样啦，咁你杀认得佢啊嘛？
1: 冇错，所以我觉得未来啲车都几好嘅，最
0: 系咪噶？
1: 原创度会比较高啦。
0: 我呢样嘢我赞成嘅，呢样嘢我喺节目里边都赞过未来啊，未来设计师系在线嘅，即系起码原创度有，唔会话成日去啊步步都好似差唔多。
1: 起码眼望落去知道系啊嘛。
0: 唉，这个也不说啦。顺电续航边家最扎实嗱，咁样呢、这个。睇佢用几多度嘅电池，
1: 其实都
0: 用咩
1: 都唔好话计较一啲啊，因为用电嘅成本实在太低啦，去系啦，即管踩佢啦。
0: 咁、你睇下你系咪行高速嘅？
1: 高速系用油，用电啊真系有啲高啦。
0: 我睇下仲有冇人吐槽紧自己部车嘅？啲朋友就话 Ken 哥，你个问题我都答你唔到，唔好话你答唔到，你答唔到系正常，你烂途啲人都唔识答啦，系咪先？何况系你呢？好啦，咁跟住落嚟吓，我要睇下先。
1: 系咯，嗰、那个咩好多车都有贯穿式灯带，其实我都唔系咁中意嘅。
0: 贯穿式灯带啊？
1: 系啊，我都唔系咁中意。
0: 点解唔中意呢？
1: 因为 即系点讲咧？你有时万一讲句唔好听嘅 ，hi 一 hi 碰一碰系嘛？咁你一换成本好高嘅。
0: 唔系，就你除咗罐车嗰个小蓝灯，其实我都觉得多咗一嚿鱼噶。我都唔知点解咁多车主嗱，我呢个功能我从来唔羡慕嘅。啊，又话新款有啊，话我见到啲改装行就话你咧，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新款的啊？我这里可以帮你加装小蓝灯啊，就喺蓝图后边嗰个英文嗰度突然间变咗蓝色咁样。你蓝色嘅点啫？你就话俾人知啊，我系开咗自驾，傻嘅人，你知道你开咗自驾，
1: 睇到小蓝灯，我离佢远啲啦，
0: 系咪？
1: 你系嘛？你睇到小蓝灯，我咧离佢远啲啦。
0: 咩？你开咗自驾型啲嘅咩吓？
1: 系啊，
0: 又唔见你，又唔见你话开咗自驾之后，突然间好似车神上身咁样，仲牛啲添咁样，系嘛？开咗自驾系都避开你先啦，系嘛？
1: 我
0: 一明坑你开咗自驾，你就开得慢噶啦。
1: 冇错，系啊，我今朝都系啦，即系行喺路上见到一个小蓝灯，我咧离佢远啲。
0: 所以我都到而家都唔系好明呢个小蓝灯点解突然间大家好似话咁中意咁样，即系起码我吓我对呢样嘢我真系唔系好。羡慕叫你小心咁，呢个功能可以入。咁我不如直接一开咗自驾时候就话直接喺度打住。哇！我呢排见到啲车咧，车尾咧黐十几廿张实习喺度嘅。
1: 啊、
0: 我唔知点解呢排我见到啲车好中意黐实习，唔知系咪一个新嘅潮嘅呢个车贴嚟嘅咧咁样。好嗱，咁啊，今日咧可唔可以大家仲系缅甸一啲啦吓？又或者咧，即系开住车未得闲啦，咁啊吐槽嘅声音咧仲系唔算好多。希望你哋谷个大招出嚟，搵日啊发俾我。我喺星期六日嘅节目里面同你全部读鬼晒佢出嚟，等你哋慢慢去感受下究竟其他人或者同你开住同款车嘅有啲乜嘢吐槽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多谢大家捧场。咁线下呢各位老友记啦，咁都係感谢朱大佬啦，咁如果有啲咩想问嘅关于汽车音响嘅呢，就直接联系佢啦。
1: 係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下我嘅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啦，係朱大佬玩音响，一只猪嘅猪啊。咁地址就係你大家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0: 好啦，咁啊，同埋咧就大家线下平时可以同阿 Ken 联系嘅，比如话你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视频号同车时代或者 Ken 哥评车，抖音都一样嘅，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可以私信我嘅。咁另外咧直接啲，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里边啦，直接输入咧就系 Ken 呢个 AUTO。FM924 啊，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咁呢个咧都系可以加到我嘅微信嘅，咁啊一阵间咧做完节目咧得个手嚟咧，我就会咧就揿通过啦 ，AUTOFM924 啊，好冇？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自一路支持我哋节目的你们吓，咁啊最后下一次同你做节目都不知几时喎、
1: 啊，睇你啫，
0: 请大家食个饭好过、啊、你，
1: 哇，好奢侈喎、啊、
0: 好啦，拜拜拜拜，
1: 好啦，拜拜啦。

0: 我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九二四路方
3: 好，一齐嚟睇睇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噶。咁另外咧，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咧，现时都唔多好走。咁桂华路啊，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都麻麻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系喺桂丹路连升跨线桥往广州，同样系放紧慢镜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仲有喺龙州路东华路口双方向现时咧亦都有立落。高富路百安立交往龙岗方向咧现时都系有咪摩嘅。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咧现时咧稍为系立落些少。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嘅，为咗要配合扩建施工啊，广肇高速嘅显岗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嘅窄道咧，已经系永久封闭啦。嗱，途经车辆咧要选择翻白土或者金里收费站。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凡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字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弗湖、拉卜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二加一航空座椅巴士，四五月出发，即刻上凡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阴天，有分散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2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5%。嗱，听日傍晚去到八号咧，会受到高空槽啦、切变线同埋弱冷空气嘅共同影响咧，我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并且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咁啊，九号开始咧降雨会减弱嘅，咁啊我市咧正值系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多发季节啦，咁啊需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区嘅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天气引起嘅灾害风险啊！现时咧室外气温系25.4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奇奇怪怪啊，今日礼拜三，好你估奇怪，即系开始翻工嘅呢个礼拜咧，就礼拜三开始，
4: 冇错
3: 咧，就都系一个即系叫上四休三嘅。这个星期啦。
4: 冇错，其实呢今个星期呢是非常之好的，你明唔明啊？
3: 当
4: 你
3: 明啊，
4: 当你放完五日之后，你只是需要上四日，虽然呢就叫做短咗少少，咁但係呢从周中开始，其实係即係等于就係今个礼拜都係心散㗎啦。
3: 散
4: 到爆咁
3: 样。
4: 所以而家放工就最轻松啦。欢迎各位呢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直播室入面呢有范奇同阿占啊。
3: 係冇错，咁同时呢亦都可以通过佛山街嘅发生板块呢同我哋文字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啊，两边嘅平台咧都系直播当中嘅，包括咧会有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
4: 系，
3: 以及系尖叔好生活嘅呢个抖音号咧，都系开咗啦，
4: 冇错。
3: 你又喺小黑屋嗰度翻翻出嚟，
4: 唔系小黑屋咧运咗我成个礼拜啊，所以就我自己又掟咗出去咧，去越南成个星期噶嘛，咁所以就而家翻翻嚟叫开一开啦，都要啊，佢仲要咧平台话你而家开直播有扶持啊，咁样
3: 系咩？
4: 吓咁啊开下
3: 啦，
4: 系。
3: 一听到啲
4: 抖抖系咁噶啦，佢不嬲都系氹你落搭你开直播啦咁样噶嘛，
3: 跟住再关你一次，
4: 跟住咧一听到我哋咧要推一啲线路咧或者系点咧，咁佢又会警告你或者关你，是但啦，快去开一下啦咁样，
3: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就都欢迎翻大家咧，就系通过各种嘅方法咧去关注到我哋啊，同时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大家，因为咧就我哋。唱价啦，呢个 A P P 啦，都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啦，吓咁啊，而家咧都慢慢咁样样咧，将一啲嘅功能咧整合咗入去我哋嘅佛山家当中，
4: 冇错，
3: 大家都可以上去上边嗰度咧去进行呢一个嘅互动啦，咁、同时咧就系、是、即系大家嗰啲嘅积分咧快快脆脆啦，
4: 又转移埋佢啦，
3: 转移埋佢，咁因为咧估计应该六月份左右咧，
4: 系，
3: 咁呢一个全新我哋嘅一个功能咧，以及系我哋积分兑换嘅礼物咧就会出炉，咁、上个礼拜咧敏总就已经系攞咗嗰啲
4: 剧透咗啦，系嘛，
3: 系啊。就係、是、一啲嘅明信片啦，咁、就話 A、B、C 啲四套㗎，咁、然之後呢就係即係好似盲盒咁樣發，咁就
4: 即係咪要有積分先可以攞到
3: 先？當然係要有積分啦，咁、但係佢會計返個數，因為呢就大家嘅嗰啲嘅積分呢喺後台嗰度呢通過我哋一個好緊密嘅好缜密啊，
4: 系
3: 一个嘅统计之后咧，我哋会攞到一个中位数，会照顾到大部分嘅朋友吓，咁、咧就系总共好似加加埋埋，应该有接近10,000份左右。
4: 哇！
3: 但系10,000份咧系 A、B、C、D 四个款，然之后再将佢摊分开，即系每一个款大概2,000几套。
4: 哦，
3: 咁所以咧就四个款加加埋埋咧就接近10,000套左右。
4: 喂，咁睇个细集齐佢都唔容易噶喎，
3: 系啊，而家讲咗话即系要集齐佢嘅话，就系、是、你要兑换四次咯。
4: 系个样得唔得先？
3: 还好啊，因为我嗰次阿敏总系攞咗卓卓嘅嗰张板上嚟嘅，系啦，印得几唔错，
4: 卓卓
3: 系啊，卓卓可以啊，系啊，本身卓卓都又可爱又靓啦，
4: 系系系，我头先过嚟嘅时候我都撞见佢嘅，
3: 系啦，冇撞亲啊嘛，
4: 冇，佢问我即系究竟游轮正唔正啊，咁啊倾咗一阵啊，
3: 系啊，你上到去嘅时候俾嗰啲游客游轮咗你系嘛？
4: 唔系，即系我自己本身系中老年人啊嘛，好梗系正啦，系咪先？啊，对于我哋啲阿叔嚟讲，有咩？正得过就你又唔使搬行李啊，可以咧有好多嘢睇啊，系咪先？
3: 系嘛，系啦，咁就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嘅游轮之旅，即系每一日其实坐船，即系基本上好多时间咧船上边，
4: 好多时间啊，
3: 系啊，咁然之后喺上边系你咩都冇乜做噶嘛？
4: 有啊有啊，
3: 系咩？
4: 佢每日有一个节目单咧，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即系小节目啦，咁啊每晚都有 show 啦，甚至乎咧就后边两晚咧都有呢个粤语歌嘅 party 啦。
3: 哇，咁紧要！
4: 因为佢好多香港嘅游客同埋广东游客喺入边，所以基本上就粤语歌 party 系搞咗两晚嘅。
3: 哇，
4: 咁日头嘅时间咧，佢会有一啲嘅广州。嘅一啲非遺嘅傳承人，本身係一啲醫學博士，係你校友。

0: 嚟嘅，
1: 啊系嘛，
0: 咁佢就会作为嘉宾咧，同我哋讲一啲咧养生嘅嘢，
1: 哇，
0: 系、啊，所以即系点样，即系耳仔啲穴位点样揿啊，即系点样做八段锦啊，竟然都照顾埋，咁所以我同我阿妈就好开心，
1: 好老土啊，好老土啊，好正啊，好中意呢啲啊，
0: 唉，真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有惊喜嘅。即而且咧就系好特别嘅一点就系话咧，其实咧我哋去到越南咧，你会发觉嗰度嘅商业生态同我哋国内好唔一样嘅。
1: 系
0: 我揾任何嘅呢啲嗰啲手信店咧，都系冇冰箱贴嘅，
1: 系嘛？
0: 系所以喺嗰度咧，
1: 越南唔用冰箱，
0: 唔系易污嘢比较少，或者佢哋嗰啲冰箱可能觉得就比较麻烦啲啩，咁样有冰箱贴。
1: 咁、
0: 样，你去到都系我十几年前见嘅嗰老三样啦，滴流咖啡、腰果，再加埋啲咩榴莲糖啊嗰啲咁嘅嘢。所以我啊，点解十几年啲手信都冇乜点改变嘅呢？咁样，
1: 我哋呢边你觉得改造？
0: 我哋呢边多咗好多义乌嘅嘢啊嘛。
1: 哦，咁啊系，咁啊系，系咯，即系起码我哋而家就有好多嗰啲唔同地方嘅冰箱贴啦。
0: 嗱，我哋新三样叫做冰箱贴，跟住文创雪糕
1: 啊，
0: 仲有咧就系
1: 当地，
0: 系啊，好当地噶，仲要系唔同嘅，又系明信片。
1: 哦，
0: 系都系会有噶、哦，即系你知唔知我去嗰阵时去辽东嘅时候，嗰度啲明信片寄翻翻嚟都要十几蚊嘅，
1: 系嘛？
0: 远啊！
1: 你要知道而家邮政嘅话，邮政快递，如果你话寄平邮嘅话，系咁上下噶啦，
0: 系咁上下，
1: 系啊，佢都仲要十几日啊嘛，
0: 系
1: 嘛？十几蚊，十几日，
0: 好耐啊，
1: 系啊，仲会有概率。记唔见咗，
0: 但系其实细路仔系中意噶嘛，嗰样嘢系，所以就生态唔一样，所以你去到越南咧，又发觉，嗯，佢哋系比较欧美游客嘅生态、
1: 啊，
0: 反而咧，我翻到三亚咧就系、是，诶、哎，自己人嘅生态会稍为更加舒服啲添，
1: 系，咁啊，唔知道咧喺啱啱过去嘅五一黄金周啦吓，五日嘅假期咧，大家去咗啲咩地方度玩？
0: 冇错，
1: 反正咧就是、我冇乜去咩地方，但系咧
0: 你好多 show 做啊，主要系
1: 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咧就系、是。即係嗰種感覺，就係翻到去咧小學嘅時候咧、
0: 哦，
1: 面對住一條數學題啊！
0: 即係點啊？
1: 就話一邊咧就灌水，另一邊咧就放水。
0: 哦，喂，咁啊，左耳入右耳出咁啊本啊！
1: 反正就係成個假期，我翻到嚟之後咧，感覺係幾安樂嘅。
0: 安樂啊！
1: 因為財散人安樂啊！
0: 哇，即係
1: 散緊咁上下啦，就安樂咗。因為我喺放假之前，我就已經同大家講過，五一就係將我哋上半年。赚嘅钱使晒去嘅日子
0: 咁紧要
1: 系啦，咁啊十一咧就系将下半年赚嘅钱使晒嘅日子，咁、
0: 哦、
1: 然之后咧春节咧就系将剩翻嗰啲使埋嘅日子，
0: 哦，咁啊记得要追数系啦，啊千祈唔好俾人拖啦。嗱咁啊当然啦，喺讲旅行呢件事咧，其实都有好多游客咧嚟到我哋佛山嘅，
1: 系
0: 即系千祈咧就真系唔能够咧就小睇咧我哋佛山嘅呢个吸引力嘅，
1: 系
0: 咁啊话说咧就净系我哋即系市内啊，净系讲游客嘅即系比较多嘅地方，比如话啲景区啦，斋统计景区，今个五一咧，其实佛山全市咧斋统计 A 级景区咧，都已经系270几万人次噶啦。
1: 嗯，
0: 哇，咁所以都好巴闭噶。
1: 系 啊，因为咧，我发现咧，即系
0: 你会见到周围都多人、啊。
1: 今年嘅假期咧，即系呢个假期咧，佛山系真系周围都咁多人。
0: 啊、
1: 我以为咧会唔会好似啲春节啊咁嗰啲咁样样咧，大家即系会走晒出去玩啊，吓、啊、有一啲可能咧就会翻咗去自己嘅家乡啊咁、
0: 嗯。
1: 即系佛山嘅市面上边会稍为安静静局些少咧咁。发现原来。原来唔系，周围都咁多人，
0: 都系
1: 系啦，食饭排队，
0: 哇！你清辉园排队排到咧、
1: 哦，清辉园咧又确实嚟比较多一啲外地嘅朋友
0: 比较顶流，
1: 系啦，咁咧就仲有就系因为就阿莫叔嘅嗰间店咧又开咗啦，
0: 系冇错，
1: 就喺大良啦，咁、
0: 嗯、
1: 就系即系又行清辉园啦，又食阿莫氏鸡煲啊，然之后咧又食埋呢个双皮奶啊，又行埋华盖步行街啊咁，咁反正咧就成个大良人相当之多，
0: 系
1: 啦，咁可能咧就有啲大良本地嘅朋友咧就话，唉，真系每一次长假咧都系咁样样，但系开心嘅，即系起码，
0: 开心啊、
1: 即系呢一个嘅文旅有发展咧，大家嘅嗰个嘅积极性又大咗啦，
0: 冇错，
1: 咁再加埋咧就系嗰啲嘅即系叫做系岗位嘅需求咧，亦都大咗。即系话，即系叫做系需求人啊，咁咧亦都多咗，即系大家多咗做嘢嘅机会，
0: 多咗赚
1: 钱嘅机会，
0: 系啊，冇错，咁啊，再加埋咧，嗱，我知道你去咗粤超嗰度，去做呢个叫做演唱嘉宾啦，
1: 系，
0: 咁啊，其实咧，原来你有冇嗰个门票啊？有冇留翻个票根啊？
1: 啊，冇啊，
0: 系，
1: 工作人员点会有票嘅咧？系咪先？
0: 你哋系工作牌入去，嗱，所以咧，我哋知道，如果你要睇粤超啊，或者睇顺德嘅德甲咧，其实都有飞要买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就比较亲民嘅地方在。只要你抽到，咁、你就可以8.8咧就睇粤超，9.9啊睇德甲，
1: 系
0: 咁、兼且我知道你啊就去粤超啦，林公子啊去呢个德甲啊嘛，
1: 系
0: 咁、而且咧攞咗个票根嘅话咧。 即係只要你有粵超嘅票根啊，據講就有好多商户啊、酒店啊、click clack 嗰啲地方咧，就可以俾你打折。
1: 係
0: 買樓，你話有個票根啊，咁啊買樓嗰度可以話平萬幾蚊添嘅。
1: 哇！

0: 喂，咁啊，顺德嗰度嗰啲楼盘系咁讲咯。啊，所以就唔知系咪真系有人享受咗呢个福利啦？
1: 究竟系俾首期嘅时候可以平万几蚊啦，定话系成个总额入边平万几蚊？
0: 具体话会再平多万几蚊喺原嚟有个基础上，咁所以就话嗱，如果你准备啊买啲咩即系刚需楼嘅话，咁不如呢排咧去摇一摇，睇下有冇月超张飞可以摇咗出嚟先。
1: 系啦，咁因为咧就月超先啱啱开始第二轮啫嘛，
0: 冇错啊。
1: 佛山嘅第一个主场就五月三号嗰日就踢咗啦，
0: 系啊。
1: 咁虽然咧就踢平咗呢个阳江，咁但系其实我都覺得就都 OK 啦咁，但係就我哋個主教練都話咧，就係可能我哋嘅球員咧翻到嚟主場之後咧有少少緊張。
0: 主場
1: 係啊，主場就會緊張啲，因為咧就唔想衰俾啲父女鄉親睇。
0: 冇錯，鄉親太多啦，
1: 係啊，即係對大家嘅嗰個支持啊嘅力度非常之大咧，反而即係興奮得嚟咧有少少驚，即係驚住
0: 拘緊咗，
1: 反而拘緊咗，
0: 係
1: 啦，咁所以咧就暫時咧就係即係叫做分數上邊冇咩點變化啦。咁但係就我哋喺粵 BA 嗰度咧。我哋就打呢个珠海，咁我哋咧就系险胜咗两分，
0: 好似系反超噶嘛？
1: 系啊，
0: 系反超，
1: 一路系去到后边剩翻两三分钟嘅时候咧，我哋都仲系落后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场嘅比赛，我觉得。打出咗精气神，虽然咧就个分数咧就即系叫做打得即系叫双方咧都比较保守，但系就因为个防守强度上到嚟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嘅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命中率啊，都唔算话好高嘅情况之下咧，睇翻我哋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叫小组出到线咧，即希望系咁啦。因为现时为止，我哋嘅成绩系四胜二负。咁但系对比起我哋同组嘅广州咧，广州输一场啫。
0: 系啊，
1: 系啦。
0: 跟住后边咪对广州咩？
1: 仲实系啊，
0: 系啊。
1: 今个礼拜好似五月十号要打广州。系啦，咁就广佛就同承德比啦。
0: 哦，
1: 系啦。咁呢一件事情嘅话，我觉得就。只能够讲输输当赢，
0: 系啊，咪好难讲啦呢个，
1: 系啊，即如果你话赢到，咁我觉得就意外，
0: 系
1: 嘛，你话输咗咁样样，咁就如果真系输嘅话，就唔好输太多
0: 啊，咁样咯，哇，广州咁劲啊，原来
1: 广州劲，即系你要知道咧，本身广州嗱，你睇下即系广州龙狮，即系虽然咧都系佛山嘅嗰个班底过去广州啦，咁，但系就始终佢哋嘅嗰个嘅即系叫做篮球氛围啊，
0: 土壤啊，
1: 打嘅呢个篮球场啊，的确系比我哋多，
0: 系
1: 咁。即系你话讲到话，即系篮球场嘅一个土壤嘅话，我唔知道以前大家会去啲咩地方嗰度打篮球啦。
0: 哦、
1: 即系每一个地方咧都会有自己嘅一个即系叫做陀地嘅篮球圣地
0: 啊，有
1: 系嘛？即系例如好似以前咧，即系如果计即系禅城区嘅朋友咧，可能第一个最大嘅基地咧就系岭南明珠啦。
0: 啊！
1: 岭南明珠嘅呢个篮球场咧，系陪伴咗我哋好多，即系叫做即系禅城啊呢一边嘅，即系波牛门啦，即系波友门。
0: 你咁样提起，我突然间又醒起啦，怪唔之得广州会劲啦，因为我记得我读中学嗰间学校咧，
1: 系
0: 赢过全国嘅，
1: 系咯，系啊，
0: 所以其实。广州嗰班后生打篮球，有一啲嘅院校系真系好鬼劲。
1: 系啊，咁再加上就系天体本身就一个好大嘅场啦。
0: 系，
1: 咁再加埋咧就系即系本身广工啊咁嗰啲咧吓，都知道系即系叫做系传统嘅篮球名校咧，
0: 都
1: 确实系即系叫做系打得好嘅。
0: 系，
1: 系啦，即系佢哋嘅无论系人才储备啊，定话系佢哋嘅即系叫梯队啊嘅培训啊咁样样，好似都几好。
0: 系，咁啊，但系当然啦，无论点啦，都系支持佛山嘅队员们啦，希望佢哋可以赛出水平啊。
1: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
2: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次头玩足五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全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4: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2: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4: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2: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4: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6: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5: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6: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5: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6: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7: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 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架客户端及畅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咧去关注现时咧，我哋有两个号咧正在直播当中嘅，
0: 系冇错，咁一个咧就系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
9: 系嘅，
0: 欢迎大家咧可以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都得嘅，咁啊记得揿个少少嘅关注就 OK 噶啦，咁啊范总咧呢排咧都好落力咁样咧去更新好多本土文化嘅一个视频啊，
1: 都轻轻落力下咁样，
0: 都落力噶，你后续仲要再上力啊，到时端午节前后你嘅力，
1: 端午节前后嘅话，我谂应该就会入到去。碟教啦，
0: 系啊，扯到痕啦，
1: 系啊，碟教村入边有好多一啲嘅安排噶，咁啊，例如咧就行下佢哋啲村居啊，
0: 系啊，
1: 然之后咧佢哋一啲比较系有历史文化嗰啲嘅建筑啊，仲有咧就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睇到佢哋嘅夜瞓啊，佢哋系以瞓即系叫以赛代瞓，因为佢哋会有啲有啲嘅即系夜晚黑嘅比赛，咁、可能咧都会去嗰度睇睇，咁啊唔知道咧就系即系有冇朋友都曾经系亲身咁样样去过。即係碟教嗰度睇過佢哋嘅龍泉漂移賽，
0: 係 啊，
1: 無論係 S 灣啊、L 灣啊嚇等等啊嗰啲啦，咁樣樣或者直道賽啊，咁嗰啲嘅比賽嘅叫賽道啦。即係雖然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哇，係人好多，
0: 係
1: 嚇好逼咁樣樣，咁咧就喺正賽嗰啲時間咧，去好似唔係好著數喎咁，咁所以其實夜瞓。我覺得幾好，咁就係即係你唔需要揀話，即係一啲日頭又曬啊，又熱啊，人又多，夜晚黑咁樣樣涼涼爽爽咁樣樣，走去睇下佢哋嘅夜晚黑嘅比賽，一樣都咁過癮。
0: 係啊，冇錯，所以嗰度咧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咧文創嘅嘢嘅，即係我知道咧，尤其係碟教墟嗰附近咧，有好多嘅即係幾精緻下嘅。啲小店咧都值得去食下嘢啊，飲下嘢，所以行開行埋，可以喺桂城呢度溜達一下，入去碟教玩玩都得。
1: 系，冇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喺啱啱過去嘅呢、這個呢、這個假期啦，咁咁啊都有一啲嘅電影嘅上畫啦。咁啊，我哋自己咧亦都係揀咗喺5月2号咧，
0: 冇錯，
1: 就係睇咗一部嘅《寒戰1994》。
0: 寒戰1994，
1: 係啦。
0: 但係當然啦，其實今個五一，我認為咧就係好片其實係多嘅，
1: 多。
0: 但係咧就整體嘅票房啊，還不如舊年
1: 啊。
0: 可能大家都出咗去玩啦。
1: 係，冇錯。咁但係就即係相對嚟講，我覺得我哋去睇嘅。嗰部咧係精彩嘅，
0: 精彩
1: 係啦，咁咧就亦都緊張啊，精彩咁，同埋咧就係入邊嘅一啲嘅關係咧就錯綜複雜，咁我哋就唔講啲咩劇透啦。
0: 冇錯，嗰依種係屬於一種叫重工業級別嘅呢個電影，
1: 係
0: 因為咧老實講，粵語片入邊咧即係有好似佢呢種陣仗嘅重工業級別嘅電影已經好少噶啦，
1: 係
0: 即係我覺得一年都未必有一部。
1: 系
0: 啊，旧年可能就系、是、暴风追影嘅啫，
1: 系，
0: 然之后今年就呢部寒战啦。
1: 你谂下，有几多个影帝喺入边先得？
0: 系冇错，而且仲要系讲广东话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后续应该就冇乜讲广东话嘅戏可以去到呢个级别
1: 嘅。系啊，连新科影后啊，都系得几个镜头。
0: 哦，冇错冇错，咁当然啦。就是、其實近期仲有另外一部廣東戲咧，我覺得都值得推薦嘅。係就係、是、嗰、那個阿嫲嗰個主題嗰、那個。係
1: 啦，阿嫲的情書。
0: 冇錯，嗰、那個係講潮汕話嘅潮汕嘅電影。咁但係咧最特別嘅就話佢嘅導演咧就曾經同我哋係同行嚟嘅。
1: 冇錯，佢亦都曾經喺佛山讀過書。係啦，佢係師生讀書嘅。
0: 冇錯。
1: 咁啊，兼且咧仲有我哋嘅呢個同事咧係曾經係指導過佢哋一啲拍攝啊、攝影啊、採訪啊呢啲技巧、啊。
0: 真係細估唔到啦！雖然佢係比較後生，比我哋嘅後生啦。但估唔到可以成為一個咁有成就嘅呢個導演，
1: 係、
0: 而且佢嗰部戲咧，你知唔知道我睇過幾個影評博主啊，
1: 係
0: 就話有可能咧呢部阿嫲的情書咧，
1: 係
0: 佢會係今年 嘅呢个华语片嘅最佳，有可能啊，
1: 有可能，
0: 有可能系。虽然票房未必一定好爆，
1: 啱啱过5000万，
0: 但系个口碑喺某瓣咧系9分，
1: 系。
0: 哇！黐线，我睇9分。咁真係好得人驚㗎喇喎。
1: 九分就已经係去到一个。
0: 好耐冇出现过嘛。
1: 哇。
0: 係呀，係好耐好耐冇出现过九分嘅戏㗎喇，喺呢嗰个网站。虽然嗰个网站都好鬼主观嘅，你未睇过佢都可以打分嘅。
1: 係。
0: 但係喂九分喎，老细唔係呀。
1: 我喺度諗緊就係魔同闹海都去唔到呢个分数。
0: 冇冇冇冇冇呢个事。你諗下暴风追影我又 Q 返佢都系去到8分几咋嘛。
1: 係。
0: 都已经咁鬼商业同埋即係咁好睇啦。咁嗱今次呢就我觉得阿嫲的呢个情书呢真係玩感情牌嘅。
1: 嗯。
0: 讲乔批。
1: 系
0: 啊，即系家书啦，咁然之后再讲嘅，即系潮汕人，即系我哋广东人嘅其中一种乡情嘅，
1: 嗯，
0: 咁所以都啱大人细路去睇，
1: 嗯，
0: 确实亦都系，咁，嗯，所以当然我亦都支持下呢一位咧，即系同我哋曾经系同学嘅导演，我睇嚟我都要带埋屋企人去睇一睇，
1: 嗯，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本身我哋唔知点解咧，硬系会对潮汕呢个地方咧有一种好莫名嘅，即系叫好感啊，
0: 系啊，肯定啦，大家都系广东人，
1: 首先大家都系广东人啦，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啊曾经嘅，
0: 嗯，
1: 都有一啲嘅同学啊朋友啊系潮汕人。
0: 冇错，
1: 即系佢哋嘅嗰一种嘅，即系叫为人处事嘅方法咧，其实都几舒服嘅。
0: 唔系嗱，老老实实啦，我有两个好感点咧，系来自于潮汕嘅同学嘅。
1: 系
0: 一个咧就系嗰度嘅女同学真系好靓。
1: 哦，
0: 冇冇个样唔得嘅，真系冇，真系冇，老老实实，
1: 确实
0: 确实就系潮汕嘅女同学全部都系属于靓嗰个级别嘅，喺我眼中，
1: 即系我觉得系上游心生嗰件事情啊，
0: 啊
1: 因为佢哋本身就系，是，即系潮汕嘅女仔，俾人嗰种感觉就系持家有道，
0: 冇错，
1: 系嘛，可以上夫教子，细细个就已经教识到佢哋咧，
0: 咦咁啦哇，
1: 即系点样样去？即系叫做照顾好家庭。
0: 喂，你呢个角度比较神奇一啲。嗱，我好难答你。我的角度就系纯粹系觉得个血统或者 DNA 比较传得比较好。
1: 喂，嗱，我唔知道啊，
0: 因为个样问题啊嘛。
1: 有冇一啲即系叫做即系经历过人生当中
0: 啊，
1: 系同一啲即系潮汕嘅朋友
0: 啊，
1: 系比较好啊。
0: 我有
1: 一啲咁样样嘅朋友啊，甚至乎咧就系即系同潮汕有啲拉楞嘅呢个故事啊，咁样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系
1: 欢迎大家喺我哋嘅即系叫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又或者系喺我哋佛山街嗰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大家同潮汕之间嗰啲嘅交集，我哋可以即系开一个咁嘅话题，大家一齐倾一
0: 齐倾一倾你印象当中嘅潮汕好朋友究竟系点啦，或者系你对潮汕嘅边样嘢系特别有感触嘅。
1: 系
0: 咁，当然嗱，呢个头先第一个感触就系话对我嚟讲咧，就系潮汕嘅我嘅女同学。
1: 系
0: 基本上都系靓嗰类嘅，系靓嘅啊！咁当然其他女同学都靓嘅，即系叫做内在美系最紧要啦。
1: 系
0: 我就系比较肤浅啲讲外在啦吓。咁第二个我自己即系影响最深嘅就系我大学宿舍咧，
1: 系
0: 我哋十个男仔入边有6个都系潮汕嘅。
1: 哇
0: 哇！所以你就觉得个比例系咪好鬼大咧？
1: 劲
0: 劲大，仲要咧，其中有一个咧。就係，我認為我而家了解到嘅同學入邊嘅成就，學術成就係最高嘅。佢而家喺北大做緊博士生導師，
1: 哇！
0: 潮汕人。咁然之後咧，最神奇嘅就係佢有3個家姐，佢係最細一個。
1: 哦，即係啲冇啊！
0: 真係金菠蘿啦佢。咁，
1: 哦，
0: 但係佢亦都好謙虛嘅。所以呢件事又令我覺得我對潮汕嘅朋友咧，尤其係同學咧，就擦出咗莫名嘅好感，因為我自己學習就一般般啦。咁，嗯，但係佢真係勁啊嘛！咁係咪有一種好仰慕嘅眼神，即係閃曬 bling bling 咧喺我眼中？嗯，又確實係嘅噃。佢哋讀書真係好鬼叻嘅喎。我自己都已經係好薄嘅咧，但係發覺原來佢哋更加勁，所以我薄都唔知為乜。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就係咁啦，勁啊嘛！人哋真係
1: 我屋唔係我屋企喎，即係我哋嘅學校啦，當時咧。就系、是、即系第一个俾我嘅深刻印象咧，就系佢哋好多好自来熟
0: 哦，
1: 系啦，即系无论系唔系佢哋嘅同乡，同乡就更加知啦，
0: 系啊，冇错，
1: 一出声一开始讲潮汕话咧，佢哋鸡啄唔断嘅，
0: 哦，
1: 非常之团结。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哪怕我哋唔系即系潮汕人都好啦，佢哋都系非常之热情咁样样咧，一见面就第一件事情咧，一定系派烟先嘅。潮汕嘅朋友
0: 咁大瘾嘅咩？
1: 唔系，即系佢哋呢一种系一种打交道，一种社交，一种礼仪。
0: 哦，咁啊系，咁啊系，
1: 系啦，跟住就叫你咧，就系翻宿舍嗰度，佢哋 每一个宿舍都有自己嘅茶具，
0: 系肯定啦，
1: 哪怕冇都好啦，都会聚喺某一个同学嘅宿舍嗰度，一定会有一套即系好大嘅呢、這个好靓嘅茶具咧，就大家就开始喺度隻爹噶啦，
0: 系冇错，
1: 系啦，呢、這个我觉得系好正嘅，
0: 系其中我有一个潮汕同学仲教识我用二锅头嚟烤干鱿鱼噶，佢哋就系咁样联谊嘅，好鬼得人惊，
1: 哦，
0: 但系咁样烤出嚟嘅鱿鱼系几好食嘅，话食唔食得噶咁样，果然系即系靠海食海嘅地方嘅朋友，
1: 系冇错，嗱咁啊好多朋友开始讲噶啦，啊系啦，咁咧就阿津廉咧就话有啊，打过交，
0: 好、啊、
1: 哇，打过交道，
0: 哎、
1: 啊，打过交道咁样嘅，
0: 咁同好容易打交道啫，
1: 系啦，
0: 角度。
1: 不另外咧就系、是、佢哋嘅朋友咧，即系一啲我啲潮汕同学咧，佢、哋真系甚至乎咧，佢唔使开声啊，你睇到佢哋嘅名咧，都知道佢哋系潮汕嘅人，因为好多咧就系叫咩潮咩潮咩潮噶，
0: 哦，
1: 系啊，有一个我好记得咧，
0: 直情系叫阿潮添，
1: 系啦，咁因为我好记得咧就系我有一个嘅同学咧，佢叫创潮啊，
0: 哦，
1: 系啦，即系叫创造潮州咁样样，
0: 哦，
1: 系啦，即系叫做为潮州啊、潮汕啊去献一份力，
0: 以为咁啊，即系李小龙咁、李振凡咁款喎，
1: 诶，差唔多系，
0: 差唔多系咁样嘅意思啊嘛，
1: 系啦，即系反正就系即系相当之有地域嘅特色，系、
0: 哦、
1: 啦，亦都系对自己嘅故土咧系好有情义，好有即系。好深嘅情意结嘅，
0: 系
1: 啊呢啲嘅同学真系真系好正。嗱，欢迎大家喺我哋各个能够同我哋沟通嘅平台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同潮汕之间嘅一个联系啊！
0: 对对对，
9: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0: 傍晚六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2: 520浪漫告白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
13: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12: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在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13: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高都是五字头
12: 搵南海中旅86234.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1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6: 924路方
1: 好一齐嚟睇睇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呢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㗎。咁潜西大道朗沙大桥往落松呢亦都唔多好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有咪摩。天安中心对开往石湾呢现时都系落啊。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广州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呢现时都系有立落。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国道36路跨线桥往大良现时都是稍微是慢返些少的。个龙舟路江川桥双向有慢高镇大桥往容归这边都是要比多些少耐性通过。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麻麻地。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放波路放的祝大家平安到步。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0: 冇错，
1: 多谢晒大家、啊！咁咧就有一位叫做匿名用户啊，佢就系啊，佢话灵文敲门。 潮汕个女仔系咪个个都识整濑尿牛丸？
0: 系，
1: 咁你话系咪我哋个个佛山人都识打功夫啊？
0: 系又唔一定噶嘛，
1: 系咯，
0: 睇下你捞边饭嘅啫。
1: 但我知道佢哋一定咧就好识祈福。
0: 啊，咁
1: 呢一个系佢哋嘅技能嚟噶，即系同埋一定都识冲茶。
0: 哦，咁啊肯定嗱，阿苏金都话啦，佢太太都系汕头嘅，
1: 系
0: 啊，但系咧就其实靓嘅，但系佢有一点觉得自己就未系好即系满足嘅，就话点解个仔都未有阿妈嗰个靓嘅基因出嚟嘅咁样。
1: 哦，咁样。
0: 咁啊，等个仔大啲啊，咁阿妈嗰啲基因咪发晒出嚟咯。
1: 系啊，不过你咪话即系。

0: 晚温差咧大少少，但系咧就着一件单嘅长袖衫啊、风衣啊咁。
1: 地灵气都系一件好事啊！
0: 系啊，马上都有妈咪咧喺嗰个微信问我啦，佢话喂。有冇位啊？仲
2: 有冇位？
1: 有啊！你嗰团冇噶啦嘛，
0: 我团冇有啦。
2: 另外一团都要去。
0: 系啊，都好多家长级嘅人马会问到嘅，因为五台山大家真系向往已久啦，可能知道。可能鍾意小朋友呢可以一个开启智慧啊，读书明理一啲啊，咁样去。
1: 係，所以呢就感受文化嘅底蕴之余呢亦都可以。
0: 同埋我哋住喺嗰度喎。
1: 亦都可以住喺山上面。
0: 係啊，哇。两日一夜喺嗰度啊。咁佢嗰个五台呢就真係有五个台啦。咁跟住呢台嘅中间嗰度呢有一个叫做台怀镇啊。喺嗰度里面住。
1: 即其中一个山入面有一个镇添。
0: 係、五台山就好似五指山咁上下。咁佢个镇就喺中间。
1: 即五个山域。
0: 係啦。咁、我哋呢就五个台都会朝晒嘅。朝五台嘅。
1: 哇。
0: 咁我哋嘅线路负责人都话佢係其他嘅线路啊或者一般嗰啲旅游线路嘅话呢就轻轻去下呢个中间嘅五爷庙啊、文殊殿啊就 OK 㗎啦。但我哋今次就真係唔係啦。
3: 係一东南西北中。
0: 係。
1: 都去匀啦，
0: 包抄啊！
1: 哇，咁真系好深度啊！呢个五台山嘅旅程，
0: 一个立体丰富嘅山西，希望呈现到俾大家啦，又可以感受下佢嘅历史名胜啊！咁啱先讲到个五台山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岛嘅，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啦，仲有咧上面有一啲雕像啊，又要去睇睇啦。
1: 哦，咁所以都几唔错吓，咁兼且咧，我知道咧入边咧会有好多祈福嘅地方啦，咁大家就可以根据你嘅需要咧，都去咧就品鉴一下。
0: 系有啲家长咧同我讲，喂，我要带埋仔嗰啲书包过去噶。
1: 吓，点解咧？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文房四宝带晒过去噶。
3: 系去文房四宝啊，
1: 涂一下，
0: 系
3: 一
0: 个
3: 去腌下咁样样啊，
0: 系啊，
3: 系啊，即感受下，沾染一下咁样。
0: 梗系啦，飞咁远系嘛？
1: 唔系，我可以谂到个词叫加持一下，冇错，
0: 系啊，
1: 系啊，
0: 可以，梗系可以啦，
1: 加持一下。是的
0: 要的他说你回来就用开那套笔啦。
1: 哦、
0: 你到时考试乜嘢啊？特别系考研考公嗰啲都系啊，
1: 咁样
3: 噶。系嗱，第一个考试，第二个咧就
0: 系
3: 其实一啲经商嘅朋友都可以去，
0: 系
3: 因为本身咧
0: 可以噶。
3: 系我当然我哋都可以啦，每个人都可以去啊！我觉得就
0: 系，
3: 即系因为中国咁大系嘛，即系有咁多唔同嘅呢个名山大川又好啊，一啲人民景观又好啊，咁样样。只要你未去过，我觉得都系可以去，因为确实咧，尤其系呢段时间咧，我发现有一样嘢系即系叫外边嘅朋友帮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喺呢一个地方嗰度成长生活嘅呢班朋友咧，系、即系反而系教识咗我哋好多嘢啊！ 因为咧，自从系我哋即系叫144个钟头，即系嗰个时候开始啦，即系叫做开放咗我哋一个免签过境之后咧，
1: 系、
3: 有好多啲嘅外国朋友咧系捐窿捐罅，咁当然而家嘅嗰个政策就更加即系开放之后咧，佢哋真系拍咗好多我哋。做嘢做未有机会去到嘅嗰啲名山大川嘅嗰一啲嘅景点，嗰啲嘅景色。反而系俾翻我哋睇翻，哇！原来我哋有仲有咁多我哋自己都未去嘅地方，
1: 咁梗系啦，
3: 系咯，山真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地方。
1: 虽然咧，我哋睇互联网上面嘅景观咧就帮我们自由啦，即系嗰啲博主啊，咁但系实际上你自己嘅自由先系你嘅，属于你噶嘛，所以你都真系要亲身经历一下，去到嗰啲地方。即系唔好即系叫净系睇视频或者睇网上嘅嗰啲啦，你都系可以试试咧，切身去感受一下。所以今次跟埋蓝小姐出发咧，我认为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再加埋咧食住方面系咪都好 very good 咧？
0: 系啊，都系全程四转嘅。咁、老实讲啦，因为有一晚咧，我哋系住喺五台山脚噶嘛，就啱先讲到嘅台怀镇啦。佢本身嗰个或条件咧系一般般嘅，所以我哋去到嗰度咧住咧都系喺嗰度条件允许嘅情况下咧系比较好。
1: 系拣到最好啦，
0: 系啊，咁系一啲面。食咧都有安排到，
1: 咁當然啦，你去得山西咩都係面嘅，
3: 嗰啲碳水嘅中碳水嘅朋友啊，
1: 喂，老老實實話，山西刀削面我係食極都唔厭嘅喎。
0: 你咪話咁中意啊？
1: 唔係，我哋大學嘅時候通常有兩種面，一種就係蘭州拉面，一種係山西刀削面啊嘛。即係永恆地喺你唔想食飯嘅時候，就係刀削面陪伴我噶啦，係好正嘅。
0: 咁睇嚟你都要揾次許去先得。
1: 要嘅，即係我哋啲玩黑神話悟空嘅男人係確實需要去一次。
0: 唉，即系呢度唔单止系地理坐标啦，仲系一个文化符号啊嘛。
1: 对对对，
0: 又可以睇下皇家嘅建筑啊、佛教嘅造像啊、一啲壁画嘅艺术于一身噶。所以咧，大家真系如果有兴趣嘅，同埋有时间，一定去睇睇啦。
1: 系啦，
0: 就好似我哋都可以增长智慧噶嘛。
3: 系啦，喂，讲多次啊，即系我哋而家有嘅团期啊，
1: 系可以出发嘅日期，有剩翻有啲咩拣啊？
0: 除咗我5月22号系爆咗之外咧，仲有5月19号啦、5月26号啦，同埋5月29号三个团期嘅。而且咧，系喺广州。

0: 南航雙飛嘅，
1: 又係南航啦，
2: 正，唉，好中意噶啦，
3: 冇錯，
0: 係啊，玩足六日噶，
1: 六日，
0: 因為第一日咧係下晝嘅機，最尾一日咧又係下晝嘅機，
1: 哇，舒服啊，
0: 所以你諗嗱就係玩足六日嘅，
1: 冇錯，
0: 係，跟住咧嗰個價錢咧就係成人3999，
1: 哦。
0: 4000蚊
1: 唔使，
0: 松啲。60岁以上嘅哥哥姐姐，每人再减多
1: 150蚊。哦，又系长辈可以有优惠。
0: 儿童咧就系3399嘅。
1: 嗯。
0: 啊，但系咧就未交呢一个燃油附加费。
1: 哦，
0: 冇错。最近嗰个有价噶啦
3: 吓。系啊，都
0: 喺度
3: 变化
0: 嚟嘅，讲紧。
1: 嗯。
0: 就六个正餐，一个六个早餐啦，同埋六个正餐嘅。
1: 系。哦，几好几好。嗱，咁啊，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都可以咧。就係諮詢一下三大旅行社係咪咧？
0: 係啊係啊，廣之旅啊、禪之旅啊，同埋富盈假期。
1: 對對對，
0: 電話你背唔背得出啊？
1: 唔係好記得，你講一次啊，不如。
3: 我淨係記得
0: 叉燒包啦。
3: 我淨係記得係揾個叉燒包得噶啦，因為佢乜都知。
1: 係好啦，咁啊嗱，大家咧可以喺微信咧搜索呢個佛系玩家優選，聯繫我哋嘅客服叉燒包咧，都可以睇翻個行程線路同埋出發日期嘅安排。咁啊價位相當之抵啦，千祈唔好錯過啊！
0: 係啊。
4: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5: 丝路文明要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6: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浙卡树峰影衬连心湖。
5: 莫高窟、黑独山、察伊汗盐湖，一个不漏。
6: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5: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6: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5: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7: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勒，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日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8: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在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是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是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4: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 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1: 名镇里面
1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3: 好，而家又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又入咗小黑屋啦。
3: 哎呀，我哋讲下一啲好玩嘅地方。唉，真系
1: 冇办法啦，所以豆爸爸都系咁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翻我哋直播间嘅直播嘅。
3: 系啊，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啱先我哋同大家去分享咗一啲即系关于潮汕嗰边啲文化啦。
1: 冇错，
3: 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同我哋分享翻咧，就系关于佢哋同即系潮汕之间嘅情缘啊，
1: 冇错，
3: 系啦，
1: 犀利啦，
3: 系啦，杨哥咸鱼啊，我老婆咧就潮汕人啦，我哋潮汕女士嘅印象系非常之倾得，其实佢哋真系唔净止系女士，男士都鸡啄唔断嘅，
1: 系嘛，
3: 我老婆同佢阿妈啊，呢个妹啊，每一次见面咧。去傾成日噶咁樣樣，好多嘢講嘅，唔知點解咁多嘢講。
1: 唔係有利於心理健康啊嘛，即係最近咪有一條好好 hit 嘅視頻講啊，即係女士們係要相互交流下八卦，食下瓜，咁啊相當於揾心理諮詢師傾一個鐘啊嘛。所以而家心理諮詢師最大嘅咧競爭對手係閨蜜啊嘛。
3: 系嗱，好闺蜜咧就好嘅吓，怕就怕就有啲毒闺蜜啦，啊，成日帮你灌堆啲毒鸡汤，
1: 即系做空自己嘅闺蜜嗰啲系嘛，
3: 系
1: 真系。
3: 系啦，咁啊吴顺超咧就话我老婆啊山头噶，我老婆啊最靓嘅咁样。
1: 确实，我哋都必须即系认可潮汕嘅女士嘅颜值嘅。
3: 系冇错。啊，渣灵志话南潘顺认识潮汕文化最初应该大部分都系通过港剧啊，或者啲港片啊咁嗰度咧就系即格健冷咁样样噶。
1: 系，即系佢有呢啲嘅用语，我哋识咗咁样。
3: 系啦，冇错，即系仲令到我谂翻起就系有一部嘅，即系好似系港片入边啦吓，即系叫做一啲即系监狱题材啊。
1: 哦，咩风云啊嘛？
3: 入边阿曾志伟嘅，佢话系咪潮汕人啦？
1: 唔系嗱，即系如果系讲开呢样嘢咧。有一首歌就是福建的朋友和潮汕的朋友共用的，
3: 就是外聘才会赢，
1: 不是，但是两个版本来的，是我是听过闽南话的版本，亦都听过潮州话的版本，
3: 是又不一样
1: 的，是有些不同的，
3: 是吧，
1: 但是他们可以很顺畅地无缝切换成潮州话或者闽南话这样唱，因为我不是说大学宿舍很多潮汕同学的，每次去唱 K，嗰几位同学基本上是必点外聘才会赢，
3: 话是爹招难，
1: 即系佢就系潮汕话嘅版本嘅，佢哋唔唱闽南话嗰个版本嘅，系有区别嘅。
3: 哦，以前咧 ATV 咪有一部咯，我来自潮州啊嘛，
1: 系系系，冇错。
3: 陈廷威啊，包括咧而家已经系落户咗喺顺德开面档，
1: 阿刘石贤啦，
3: 刘石贤啦，二叔公面档啊，咁样样，佢喺入边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经典嘅场面，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爱自己多一些，佢话嗱，我新屋入伙，潮汕嘅朋友咧就送咗一套嘅陶瓷餐具俾我，佢、
1: uh-huh.
3: 就话咧就系、是、我屋企啊，我家乡出产陶瓷，所以咧送套餐具啦咁样样。
1: Uh-huh.
3: 打开一睇，哇，原来系唔知又
1: 突然间就即系条件反射系咪送茶具咧咁样？原来真系餐具、啊，
3: 餐具，餐具，餐具，因为咧好中意做生意，
1: 嗯，
3: 系啦，即系叫做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哋本身佢哋自己当地出产嘅嗰啲嘅。即係叫特產啦，第一個咧陶瓷係佢哋都有多嘅，第二個咧
1: 茶葉啊，
3: 茶葉啦，
1: 係啊，
3: 係啦，咁另外咧第三個咧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係我後期先知嘅、
1: 啊，
3: 原來佢哋嘅玩具產業係幾興旺
1: 嘅，汕尾啊嘛，
3: 澄海啊嗰邊啊咁嗰啲咧，就係即係好多一啲嘅即係叫大品牌嘅一啲嘅代工廠咧、嗯，都係喺呢一個嘅澄海。
1: 咁我報咩可係咪嗰度嘅？
3: 好似唔係
1: 咁樣，唔係嗱，老實實啦。因为我潮汕的同学咧，多数都是住深圳嘅，所以佢哋即系有阵时间中交流开嘅就话咧，其实深圳得两种人嘅啫嘛，一个就是潮汕人，一个湖南人，
3: 哦系，
1: 系。

0: 佢哋两个一起住在深圳噶嘛、啊，
1: 深圳
0: 本地，所以深圳咪讲普通话咯、
1: 啊。深圳本地嘅朋友就都有，
0: 都有深圳土著嘅，
1: 系啊，
0: 但就真系数量上就冇办法啦、
1: 啊。但佢哋唔会叫自己做深圳人噶，
0: 系、啊，
1: 佢话我哋保安噶。
0: 哦，咁啊，
1: 系、啊、保安人，
0: 系、啊、个机场嗰度啊，
1: 系啊，
0: 系
1: 啊，咁啊，然之后咧就阿信 B B 都话咧，哇，山西真系好好食啊，食、得一刷再刷啊，山西嘅美食啊真系多，
0: 梗系啦，碳水加碳水啊嘛，
1: 系啊，即系大家如果想增肌嘅话，去嗰度咧又有牛肉食，
0: 系
1: 嘛，又有呢一个，
0: 唔系即系刀削面，你真系去到山西系完全唔一样啊，
1: 系系咁啊，反正咧就系好嘅地方有好多，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即系叫努力啲去搵钱，系嘛，搵咗钱啦，先得嚟可以赎到自己嘅自由翻嚟，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
0: 嗱，其实我自己啊突然间谂起咧，即系讲起潮汕嘅话咧，咁两个世界美食之都啊，广东一个顺德，一个就系潮州啊嘛。
1: 系
0: 咁，其实我哋隔篱仲有一个澳门嘅，澳门都系嘅。
1: 咩嘢啊？
0: 世界美食之都咯。
1: 哦，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唔系咩？
0: 顺德系啊，就系、是啊、即其实喺我哋附近，即系
1: 我哋
0: 澳门，
1: 哦、
0: 澳门系澳门啊，
1: 澳门澳门
0: 唔属于广东啊，只不过广东就两个，就系顺德同埋潮州啊嘛，
1: 系
0: 咁，只不过就我哋又近傍啊，仲有一个澳门楞埋，我哋附近系有三个嘅咁嘅意思。
1: 哦，咁啊，
0: 咁但系始终就话，诶、欸，你发觉潮汕有啲美食系可以同。顺德嘅美食相提并论嘅，咁都所以就嗰度嘅朋友嘅沉淀同我哋咧嘅沉淀咧喺食呢件事其实通嘅，即
1: 系
0: 都系好精雕细琢喺呢件事上边。
1: 系啊，嗱，我即系一阵间再半点翻嚟先再讲啦，再讲啲潮汕美食咧，讲起食嘢嘅话，我就好精神噶啦。
0: 冇错，冇错。
2: 傍晚六点半。

0: 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路况。佢哋关注返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比较多车嘅路段呢，会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一段，双方向都有慢嘅。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返落松要等等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有慢。天安中心对出呢段嘅桂华路呢，暂时行返入石湾方向都系车仔多。咁另外呢，灰旗路文华路口过平洲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都是拥挤紧，咁仲有啦，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呢度啦，向东行出广州有慢。海白路桂江立交同样向东行出广州棘住咗。龙高路镇南路段行翻入高明方向需要等一等。三红旗大桥呢边入广州方向都系放紧慢镜。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比较咪摩，高湛大桥咧入翻容桂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嘅。高速路仲见到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同样出广州比较地慢。嗱，如果喺路上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佛山加 APP 嘅花生板块嗰度咧就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咁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天气咧就会系阴天，有分散阵雨噶噃，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温度介乎22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80%啊。咁预计听日傍晚到后日咧，受到高空槽切变线同埋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咧，会落雨啊。佛山咧就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去到9号嘅话，降雨先至减弱嘅。咁现时佛山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特别要提醒大家是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雷雨和短时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

0: 注意咧，最近呢两日关好门窗同埋出门要带多把遮，以及系咧小心揸车啦。今拍天气，
1: 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蚊，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
0: 系啊，系啊。
3: 咁咧就啱啱咧开始，我哋讲咗一啲关于系潮汕嘅嘢啊，咁样食嘅有好多嘅讲啊。吓，咁咧就阿大 J 师咧就话有幸喺潮州读咗四年书。
0: 哎呀，
3: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即系推荐咧就双子桥旁边嘅大学寒山师范学院咁样样。哇，而家咧系好多同学仔嘅梦中情校之一嚟噶，咁样样。
0: 啊，真系即系叫做韩愈留低嘅一啲文化嘅。呢、這个普及到嘅呢个地方啦，
3: 冇错。咁、但系咧就我自己就读读钟爱佢哋嘅美食啦，真系多嘅。
0: 咁唔使讲啦，
3: 即系你话啲牛丸啊咁嗰啲就即系普通嘢啦。
0: 有两件事我觉得系通嘅，即系比如话咧，就是、我哋呢边会食顺德鱼生啦，嗰边就会有潮汕生腌啦。
3: 系，哇，生腌系
0: 系通噶嘛？咁然之后仲有一样通嘅就系潮汕有佢嘅牛肉火锅啦。
3: 系，
0: 咁我哋呢边会有清水火锅或者粥水火锅，又系通嘅。
3: 系，
0: 系咪先？
3: 但嗰边咧有甘草水果喎，我哋呢边啊点食法咧？水果，水果捞，
0: 水果。我哋呢边好似又真系冇咩水果，真系。
3: 喂，嗱，潮汕嘅啲水果捞好好食，甘草水果好好食。
0: 佢哋嗰边仲有一种咧，即系水草做嘅，即系海草做嘅甜品叫海石花。
3: 啊，系啊，
0: 我哋呢边会有双皮奶，系咪？都系甜品嚟嘅，大家都。
3: 佢嗰个海石花系轻轻有少少似我哋啲咩琼枝啊，
0: 系类似系咁啦。嗱、我而家唔系强硬对标，我纯粹系印象上嘅呢个对标啫吓。
3: 系、
0: 即系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唔系话强相关嘅，只不过就系、咁啱我哋有啲咩嘢，佢哋又有啲咩，其实大家口味系通嘅。只不过材料唔同。
3: 咁、潮州卤水，我哋呢边攞啲咩嘢嚟出战咧？
0: 咁、我哋都要咩烧嗰啲咩
3: 烧味系嘛？
0: 烧味啊，
3: 烧腊啊。
0: 系咯，烧腊、
3: 卤味同埋呢个烧味，
0: 人哋有卤鹅，我哋有烧鹅嘛，
3: 又系
0: 系噶，
3: 系喂，原来样样嘢都可以对应，
0: 其实系通噶，老老实实啦。
3: 但系你咪话真系贵
0: 啊，
3: 即系。即系点讲咧，系好食嘅，即系潮州嘅卤水嘅嗰啲美食，
0: 系
3: 啊，卤水鹅啦，狮头鹅更加贵添啦，嗰啲唔使讲啦。然之后咧就系嗰啲咩掌翼啦，然之后咧啲鹅肝啊，
0: 话你咪话我哋呢边嗰啲出名嗰啲卖烧鹅啲档啊，嗰啲烧鹅都贵啦，系咪先？
3: 确实，确实系。
0: 如果净系佢贵。
3: 嗱、所以讲起真系好通啊，
0: 即系大家都好通，
3: 好多都通、
0: 所以咪就系广东人其实自己有，只不过嗱，其实我哋对口味嘅追求系类似嘅，
3: 系，
0: 但系喺可能做法同埋食材，因为因地制宜啦，就有啲唔同咁啫嘛，
3: 系，
0: 同样地嗱，我哋呢边系食叫做河鲜啦，佢哋嗰边系食海鲜啫嘛，
3: 系。
0: 系咪啊？
3: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因为咧潮汕嘅美食咧，因为佢本身同呢一个嘅福建啊、闽南嗰边咧，亦都有啲类似啊嘛。系啦，即系佢哋起码喺佢哋嘅语言上边，学老话嘅嗰一个嘅语言嘅根咧系类似，所以咧佢哋嘅餐饮文化咧亦都有类似嘅地方。
0: 都似，都似。
3: 所以咧导致咗咩嘢咧？就系好多一啲嘅东南亚国家佢哋嘅食物当中，都有好多系潮汕嘅，即系例如系出边讲即系例如你去到呢一个嘅马来西亚、新加坡嗰啲炒贵雕，
0: 贵雕咪即系啦，潮汕话贵雕啦，果条咯，
3: 果条啊嘛，
0: 系啊。
3: 跟住仲有咩嘢沙爹酱牛肉。沙爹咪即系沙茶咯，
0: 嗱喺度都要讲一个冷热知识啦，就
3: 系话
0: 英语入边个 tea 啊，即系茶咧，咪就系潮汕话嘅爹，
3: 爹
0: 即系嘅演变过嚟噶咯，
3: 系喎，只爹只爹
0: 系啊，其实就系
3: 沙爹沙爹咪即系
0: 嘅来源咯，只不过嗱北方嘅朋友，即系可能俄罗斯嗰边嘅朋友咧，就讲茶系读茶嘅，但系基本上通过叫海上丝绸之路去到欧美嘅嗰边嘅嗰啲都系读 T 噶嘛，
3: 系
0: 咁，所以就系潮汕话嗰边嚟咯，系真系佢哋对于茶文化嘅推动咧，真系确实功不可没嘅。
3: 咁就我唯一系我理解唔到嘅就系、即系姓陈嘅朋友啦，
0: 啊点解？
3: 系啦，因为咧就姓陈，咁我哋系。咁样样系陈咁样样，
0: 姓陈
3: ，CH 发音
0: 咁
3: 啊，系啦。咁但系咧喺潮汕话入边咧，佢系读蛋噶。
0: 哦，系啊，
3: 姓即系以为好似邓咁样样，但其实佢系姓陈，系邓。
0: 读 down 咯，
3: down。

0: 嘅親，係啦，就係呢樣嘢，我係即係可能喺語言上邊嘅發音有少少同我哋會唔一樣。
1: 哦，咁樣啊，呢個好難考究啦。
0: 誒，呢個考究，呢個慢慢考究。
1: 所以其實可以考究。廣東呢片熱土咧，都係好多文化撈撈埋埋。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大家相互欣賞係最好嘅一種狀態。
0: 係啊，啊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話，潮汕啲嘢都唔平。诶，确实系潮汕嘅嘢系唔平，但系其实咧就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即系我觉得潮汕嘅朋友
1: 啊，
0: 即系可能系佢哋本身性格比较疏爽，比较豪爽，因为佢哋做生意咧
1: 系
0: 啦，觉得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啦，
1: 系，
0: 所以佢哋系比较舍得使钱嘅，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可能啲嘢咧就系相对嚟讲嘅物价可能会同我哋呢边咧。会有啲唔一样，
1: 系，所以
0: 佢哋可能会再贵啲。
1: 即系大家就即系一定要即系擦亮双眼啦，去边度消费都系咁噶啦。有啲日价嘅嘢自己搞掂佢啦，真系要自己睇清楚啲，比下价。
0: 系冇错。咁你就即系既然讲到话即系叫比价嘅话咧，我觉得喺5月16日啊，即系下个礼拜，
1: 系下个礼拜，
0: 系冇错，就系下个礼拜，
1: 冇错，
0: 就系下个礼拜六嘅呢一个咧，就性价比真系高嘅。
1: 冇错，会有范总同大家一齐去河源嘅恐龙亲子之旅，
0: 冇错啦。咁啊，除咗系有恐龙之外咧，仲有卡比巴拉，
1: 系
0: 啦。咁啊，呢一个咧就两日一夜，就系周末唔需要请假嘅呢个线路咧，就系我啦，同埋呢一个嘅佛山港之旅咧，一齐同大家出去玩嘅一个地方。咁咧就系我哋可以坐大巴，亦都可以自己揸车，
1: 几好啊！
0: 自驾车嘅话咧，仲会再平多少少添，平多几十蚊嘅，
1: 兼且系纯玩嘅，
0: 纯玩啦，冇其他嘢搞噶啦。咁我哋今次咧就系想同我哋嘅小朋友咧一齐去经历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咁就我哋会去到咧河源嘅呢个恐龙博物馆啦，去睇睇嗰度18000多只恐龙蛋啦，仲有就系呢一个非常之珍贵嘅恐龙化石啦，咁另外咧仲会去到佢哋住嘅嗰个地方啊，就我哋今次住嘅咧就系呢一个嘅
1: 春
0: 木园嘅蓝葡萄度假酒店，
1: 冇错。
0: 咁嗰度咧有好多好开阔嘅地方俾我哋去玩啦，做游戏啦，咁同时咧我哋仲会有我哋嘅呢一个嘅原生老师咧，
1: 系
0: 啊，就会应该我估啊，应该朝头早啊，第二日朝头早，
1: 应该第二日朝头早，
0: 第二日朝头早同。大家一起去呼吸一下，同埋去舒展一下，有佢呢一个气脉调理师咧吓，同我哋去做下呢一个元气九式啊。
1: 冇错，系元气九式。因为咧，其实咧，我而家最近都有跟佢学一啲咧养生嘅嘢。咁佢元气九式咧，确实系几好用，兼且好易学，
0: 系嘛，
1: 系啱你嘅。
0: 你开始慢慢感受到自己气嘅流动。
1: 我感受咗好耐噶啦，
0: 好快就可以即系有啲冇空术啊。
1: 咁啊唔得，
0: 龟波气功啊，
1: 嗰啲系纯粹咧可以调整身体嘅血气嘅一种方式，即系等于咧。你做完佢嗰个运动之后咧，你会发觉咧，你即系可以将血气力透指尖嘅位置。
0: 哇，咁紧要？
1: 系，其实唔难嘅，普通人一定系做得到嘅。即
0: 系
1: 好多时候咧，比如话我哋中老年人咧，尤其我中年啦，未到老年啦。咁、
0: 嗯、
1: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身体咧有好多地方咧会冻啊，
0: 嗯、
1: 或者有啲地方其实你少喐啊，即系好似你咁，你平时腰酸背痛嘅话，其实就
0: 系
1: 源于你少喐啊嘛。
0: 系，
1: 咁啊，当然啦，就最好咧得闲咧用一啲简单放松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嘅血气可以流动得更加好。
0: 系，
1: 咁啊，元气九式。就
0: 是、
1: 可以帮到大家嘅，再加埋你知原生老师嗰种钢条身形咧，就系、是、佢平时就系练呢啲好养生嘅嘢，就可以练成咁啦。啊，所以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咧同佢一齐咧去简单学一学。
0: 系，冇错。咁另外咧，仲有就系玩嘅嘢肯定唔少啦。
1: 梗系啦，
0: 做好多游戏啊。
1: 咪春木园小镇嗰度本身就好鬼多嘢玩。
0: 系啊，咁咧就咩恐龙机械狗互动啊，
1: 嗯、
0: 啊卡比巴拉嘅魔术秀啊，山谷春日音乐会啊，篝火晚会啊，
1: 咁
0: 睇埋咧仲有烟花添。
1: 哦，
0: 夜当然呢个夜晚啦、
1: 啊。夜晚
0: 烟花之后咧，仲可以浸温泉，因为咧只要攞住嗰个房卡嘅话咧，任你浸啦。
1: 系，再加埋咧呢个蓝葡萄嘅呢个酒店咧，其实佢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就
0: 系
1: 佢全部都系亲子套房嚟嘅，
0: 系
1: 即系话大人细路喺入边住系非常之好玩。
0: 系啊，我都话啦，就系诶啱嗰啲即系可能即将毕业嘅幼儿园嘅呢个小朋友吓，大班嘅嗰啲，
1: 对，
0: 叫埋自己啲同学仔吓，咁咧就一齐咧就系可能咧就两个家庭就一个一个套房，
1: 又或者一家四口都得，
0: 一个四口咁样样啊，就好好玩噶。
1: 对啊，即系其实小学生咧，因为其实星期六日咧，我哋嘅出发嘅日期其实都比较就每一位
0: 都就到，都就到
1: 嘅。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可能去少一个礼拜兴趣班就得噶啦，可以跟埋我哋一齐咧出发去玩一玩，又学又玩，咁其实几唔错嘅。
0: 系啦，因为咧我哋今次咧正餐餐表咧其实都 OK 啊，
1: 都高
0: 系啦。咁啊就两整一组啊，客家风味餐吓，咁嗰啲咩客家咸鸡啊，咩客家酿豆腐啊，
1: 梗系要试啦。
0: 嗰啲咧就肯定都會有啊，大家就一定係唔會錯過嘅。
1: 冇錯，
0: 咁啊，反正咧就係呢一個平平地啊，500多蚊。 吓，咁咧就小朋友吓，如果你话一米二以下嘅，四四九就有交易噶啦。
1: 冇错，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咧自己自驾车去，咁啊价钱仲会抵啲，成人都系五四九嘅啫。
0: 系啦，
1: 咁而且咧呢趟旅程咧就唔占用工作日啊，星期六日出发，咁啊五。

0: 16号，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同埋范总一齐出发嘅。
1: 系啦，咁就大家可以拨打咧佛山港之旅嘅86283380啦，又或者系佛系玩家优选嘅校服揾叉烧包咧去补补咧都系冇问题，因为咧就下个礼拜。下个周末就系噶，
0: 下个星期六就出发噶啦。
1: 下个星期六啊，5月16号就出发，就两日嘅啫。系啦，咁咧就唔会话，哎呀追到咧就系边味都食埋咁样，唔怕，因为我哋今次咧就小朋友多咧聚埋，等佢哋自己玩，
0: 几好啦。
1: 我哋有我哋咧就系我哋去他调一下，咁啊反正咧就系亦都会有我哋嘅领队啊各方面啊，咁啊仲有我喺度啦，系啦，咁啊当然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啲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5: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6: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5: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6: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5: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字头玩足5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啦！
8: 尊敬嘅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9: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0: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9: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0: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哎，翻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咁啊见到咧牛杂糖就同我哋讲翻话山西馒头咧系主食嚟嘅，系实滴滴嘅，
0: 哦，
1: 系啦，即系同广东同我哋广东嘅馒头唔一样，我哋广东馒头咧有啲系蓬松嘅，
0: 哦，
1: 系啦，即系我喺度谂紧咧就山西馒头，因为佢比较实心咧，
0: 比较饱肚，
1: 系啦，咁就肯定系要饮嘢嚟食嘅，
0: 系能量比较足
1: 啊，哦，然之后咧嗰啲咩咸菜啊剩啊咁嗰啲，
0: 喂，你谂我谂起嗰啲好实嗰啲馒头咧，我第一印象就系饮老干妈嚟食。
1: 啊，系啊，
0: 唔系，即系我啲外省同学就系咁噶啦，
1: 系
0: 真系会系咁嘅，
1: 系同埋佢哋真系顶肚咯，佢系真系主食咯，
0: 嗯，
1: 即系你唔会话好似食完呢啲咧，我哋嘅馒头咧食几个咧，其实佢哋唔
0: 系
1: 好顶肚，
0: 系兼且咧佢系会一边夹餸一边食馒头噶嘛，
1: 系
0: 佢系会嗰种即系食嘅方式啊嘛，唔同我哋即系等同于我哋一边扒饭一边夹餸咁咯，
1: 系，
0: 所以又真系唔一样嘅饮食习惯都，
1: 就当系好似我哋食饭咁啊，佢哋唔系食饭，我哋就食馒头啦，食面啊吓，你讲嗰啲刀削面啊剩啊咁嗰啲咯，好多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食面嘅话咧，咁其实就系陕西省咧，就都系面食嘅呢、這个，
0: 同埋嗰边都系，都系嘅，
1: 本身就
0: 是、中原地方
1: 中原地区，系、
0: 嗯、
1: 啊，都系会食呢一啲，咁啊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啦。
0: 但系讲真咯，我觉得其实几啱我哋食嘅，唔知系唔系我自己比较中意食面咧，
1: 碳水啊，
0: 系啊，比较碳水少少啦，我又，
1: 系、嗯、啊，唉，咁啊就我哋反而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又会好似真系。 冇乜飯癮，寧願食面都唔係點樣食飯。
0: 係啊，
1: 因為喺我屋企嘅嗰個咧就係啦。
0: 而家有個講法就係小孩飯咧，同我哋成人。

0: 饭确实有两种唔同嘅风格喺入边，即系点解话啲细路仔唔中意食大人饭咧？系因为佢觉得我哋嘅食嗰啲嘢黑暗料理啊嘛，
1: 系嘛？
0: 佢哋
1: 反而系我哋嘅黑暗料理。
0: 佢觉得佢食嘅先至系嗰啲本真同埋即系简单嘅营养结构嗰啲嘢，即系比如话啲咩剁肉饼啊，比如话嗰啲好普通嘅肠仔啊，嗰啲佢会比较中意噶嘛。但系我哋嗰啲即系捞到比较复杂咩炖个羊肉煲啊，佢又觉得佢接受唔到，
1: 系嘛？
0: 所以呢样嘢究竟点先系为之啱小朋友食咧？呢个系真系一个千古难。解个问题嚟嘅，我觉得。
1: 我觉得都系因为未去到嗰个年纪啫。
0: 系，即系佢嘅赏味嘅嗰个层次同我哋唔一样咯，只能够讲，即系冇话对错嘅，我觉得。嗯，
1: 系冇错。咁但系咧，就你话啲新力量咧，即系啲新嘅后生嘅朋友咧，佢哋真系慢慢就行上呢一个嘅思维。
0: 啊，
1: 系啊。咁咧就喺啱啱过去嘅一个叫做系屎碌架一世咁赛咧。
0: 哦，系。
1: 系啦。
0: 啊，呢个我知啊。
1: 呢一个
0: 犀利啊！
1: 我哋中国小将，
0: 系嘛？
1: 零零后
0: 啊，
1: 哇，犀利！呢一个叫吴仪泽啊，
0: 系犀利，
1: 18-17就攞咗呢个冠军噶，
0: 冇错，佢亦都系第一个咧叫零零后嘅碌架世锦冠军。哇，咁其实之前都有一个赵心彤嘅，
1: 赵心彤
0: 系，咁而家就到佢啦，哇，
1: 所以真系人才辈出。你谂下，就系以前我哋可能就会喺呢啲咁样样，可能就会俾欧美人会专美嘅一啲嘅项目赛事上边咧，我哋冇乜好多嘅成绩，但系而家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
0: 诶，你咪话。而家真係好普及㗎喎。嗱，我咪以前成日都带我女去桂城嗰度补习嘅。我成日喺某个商场带我女补习，咁然之后呢我成日见到大雄嘅。咁嗰个好多补习班嗰个商场呢，个二楼就有一个专门督碌架嘅地方。即係你会发觉督波嘅地方同埋呢个补习嘅地方係捞埋一齐嘅。所以啲小朋友係好細个就可以接触到呢项运动。仲要係个老豆带住个小朋友去玩。我成日都见到又係老豆带仔。
1: 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是、即係好似追雪机车呢
0: 啱
1: 啱喺匈牙利嗰度呢即係第一场比赛呢又攞咗个冠军。
0: 係、
1: 啦即係最后嗰20秒咁样样即係叫生吃。
0: 又得咗。
1: 係啦又得咗。咁当然呢就去到第二场比赛呢因为一啲嘅机件故障呢、就係即係遗憾退赛啦。咁但係就始终都仲系即系令到有好多朋友话哦观望下先啦，咁样睇下系咪之前因为有新手保护期，即系之前咧吓、即系嗰两场比赛嘅时候喺葡萄牙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系因为一啲规则嘅即系对佢有利啊咁样、所以咧就可以即系侥幸攞到两个冠军咧咁。嗱、今次冇咗新手保护期啦，
0: 系、
1: 大家同一条起跑线啦吓、居然
0: 都系得嘅，
1: 都系得嘅，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呢一件事情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呢一件事情上边咧，我哋会更加之笃定，
0: 系冇问题嘅。即系反而咧，而家你会见到一啲叫欧美 O Money 嘅运动咧，咩网球啊、高尔夫啊、赛车啊，又或者 Slugger 呢啲咧，其实慢慢都会有中国运动员嘅身影，或者系中国品牌嘅身影啊嘛。即系若干年之后，应该都其实都会占一个比较大嘅席位都唔定。即系慢慢佢啲传统，佢哋嘅强项或者佢哋嘅玩意咧，都又系会有我哋嘅存在感喺度嘅。咁当然三大球啊另计啦，嗰个系平衡器嚟嘅。
1: 三大球就我哋都仲有女排嘅。
0: 系冇错。
1: 系啦。
0: 嗰个系平衡器。
1: 平衡器。但你咪话喎即係有时候有啲嘢呢就係嗱好似无论系我哋嘅粤超啦。定係苏超啦咁样。咁其实踢得系有气势。同埋呢就係甚至乎有好多啦尤其系即係呢段时间除咗我哋关注粤超比赛之外粤 BA 之外呢苏超大家都有睇吧。
0: 有。
1: 系啦即係起码你冇睇比赛你都会关注一下。佢嘅嗰啲即係叫切片啦。系咪话喺又嚟一个世界波。哇又嚟一啲即係好好嘅战术啦等等各方面嗰啲。我哋就会喺度即係怀疑究竟点解。
0: 水准好
1: 高。民间我哋可以踢得咁好。系嘛咁好嘅配合，仲要嗰啲唔系职业运动员，都系一啲业余，平时系有自己正职嘅，系嘛，居然喺赛场上边踢得咁好，为咗自己嘅呢个城市，系嘛，都踢得咁有水准，系点解？
0: 系，
1: 所以你就系讲紧嗰样嘅平衡咗咯。
0: 冇错啊，咁佢哋本身就唔系为咗搵钱噶嘛，佢就为咗荣誉而战噶。
1: 系啦，
0: 所以呢个系好唔同嘅，大家出发点都
1: 系，系咁啊，跟住就 V R 咧就系啦，前晚就挨夜就睇咗呢一个吴仪泽，最后顶住压力夺冠，系。即系挨天光咧，都系值得嘅，
0: 好抵赞嘅。而家零零后有好多运动员都真系 OK 好啊。
1: 冇错，阿 Rita 咧又同我哋讲翻5/1去咗博物馆，值得一去。恐龙博物馆相当之唔错。
0: 哇！
1: 因为咧博物馆咧，佢肯定系会根据唔同嘅内容咧，会作出一啲喺成个大氛围上面大嘅嗰个叫装潢。

0: 皇上边嘅一个取向，
1: 肯定啦，
0: 系啦。你话即系国博咁样嗰啲唔使谂啦，
1: 嗯，
0: 系嘛，咁肯定
1: 省博都好正啦，
0: 省博嘅嗰啲
1: 何止国博
0: 系嘛，即系我想讲就系话佢唔同嘅内容啊，
1: 哦、
0: 即系佢展品咧，佢又会有一个取向噶嘛，
1: 嗯，
0: 咁恐龙博物馆好明显咧就系针对我哋嘅小朋友，
1: 嗯，
0: 所以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又见到好多卡通嘅形象，
1: 嗯，
0: 同埋咧就系好光鲜。好 colourful 嘅，即肯定系一啲系啱我哋小朋友去睇嘅呢啲咁样嘅地方。
1: 系，所以可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冲啊！
0: 系啊，
1: 记得下个星期跟阿范总一齐咧去河源玩一玩。
0: 即系绝对就唔系嗰啲即系哇黑掹掹啊，污糟邋遢啊，好有年代感嗰啲，唔系啊，
1: 唔系，
0: 好新鲜，
1: 即系叫做话晒广东啲博物馆都系非常之有心思嘅。
0: 系、嗯，你咪话即系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咧就简单。得嚟咧就即系叫我哋小而美啊，
1: 嗯、
0: 小而美嘅一啲少少嘅藏馆咧，其实系几有意思、
1: 哦、
0: 啊。咁咧就我喺呢个假期当中，真系唯一即系叫做嗰日冇工作安排，系同屋企人咧就行咗一啲嘅旧嘅街区，吓、
1: 哦
0: 啊、一样都好有意思。即系嗱呢段时间，大家如果睇开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号咧，会见到我去咗好多唔同嘅嗰啲。村啊，
1: 祠堂
0: 啊，咁嗰啲吓咩叫镬耳山墙啊、
1: 嗯，
0: 烽火山墙啊，吓、啊、即系会有唔同噶嘛，
1: 冇错。
0: 咁、啊、另外咧，仲有啲吓嗰啲咩五粮过柱啊，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传统嘅讲法。其实咧，即系讲我哋以前嘅叫做佛山镇啦、啊、吓、
1: 嗯，
0: 佛山镇嘅一啲嘅旧嘅地方，而家依然系做紧保育嘅，其实都一样会睇到好多嘅一啲。旧日嘅辉煌，又或者系嗰啲好有我哋以前即系讲紧清末民初嘅嗰啲，即系嗰种感觉，
1: 好考究嘅，
0: 好考究嘅，
1: 值得大家品嘅嘢，
0: 品嘅。咁、就系即系嗰日咧，我就去咗喺禅城区嘅呢个辽源路，
1: 哦，任伟，
0: 冇错啦，
1: 就系任伟，
0: 就系任伟啦，
1: 系咁啊。主要系一个朋友最近喺嗰度卖紧饮品，
0: 系咩？
1: 所以
0: 你又知道
1: 又喺嗰度
0: 啊？系啦，我嗰日因为我系去咗嗰度咧，有一间，因为我太太咧就喺嗰度大嘅，
1: 哦，
0: 佢咧就系对于嗰度有一间嘅食云吞面档、食肠粉嗰一间档咧，
1: 啊，
0: 就系非常之怀念，
1: 即系嗰间铺嗰间档仲喺度系嘛？
0: 喺度
1: 肠粉档，
0: 而家系即系重新装修过，
1: 生意好，
0: 系啦，生意都唔错，啊，有好多即系叫做嚟佛山玩嘅，尤其喺禅城区玩。都会即系叫做打开呢一个软件啊，榜上有名咁、
1: 哦，
0: 去嗰度都食下，咁就佢就话去嗰度之后一食话，哎呀，就系当年啦，十几廿年前食嘅嗰个味道，依然都仲系喺度。
1: 哇，咁几好啊，可以搵翻嗰种味道。
0: 咁跟住咧，再行翻入去嗰条嘅街区咧、
1: 嗯，
0: 就又系嗰啲，就喺古旧建筑入边，好有我哋而家嗰种时尚气息，就系、是、嗰种嘅中西新旧结合嘅嗰一啲嘅业态咧，系、
1: 嗯、
0: 相当之唔错。
1: 唔系，其实我几羡慕你太太呢一种咧，可以搵翻几廿年前嗰种味道嗰种感觉。因为我算系一个搬屋搬得比较多嘅人啊，所以我搵唔翻我细个食过嗰啲味道，因为我搬得太多，主要系，唉，真系几好啊！咁样搵得翻得去嗰度，
0: 搵得翻，搵得翻，
1: 即系嗰间铺又 keep 到喺度，个先紧要啊嘛。
0: 嗰间又真系几廿年啦，当其时好似喺今年嘅春节期间，佢系出咗圈嘅。
1: 哦，
0: 因为喺大家喺年初一二三都系关门嘅情况之下，佢新年期间佢冇休息，
1: 佢开工，
0: 佢系开工噶。
1: 咦，辉记都休息噶，佢都冇休啊。
0: 系啊，佢就系辉记行落少少啫嘛。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就都相当之特别啦。
1: 系，所以咧有啲品牌嘅嘢咧，大家都可以。几忌佢，尤其系我哋本土嘅嘢啦。咁当然啦，假如话最近咧，即系你知立夏之后咧，就比较热噶啦。咁啊，而且咧，即系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可能每日都要洗头嘅。咁、
0: 嗯、
1: 假如话喺洗头嘅呢个洗护嘅选择入边咧，你想更加自然。同埋更加健康一啲嘅话咧，可以了解一下放心好物咧最近推荐嘅亚芝麻山茶籽嘅洗护套装呢个系列，俾到大家嘅头发咧一种温和嘅草本车样啊！咁、
0: 嗯、
1: 其实咧好多朋友仔咧就可以留意翻呢套嘅产品咧，原来喺放心好物上面咧系已经卖咗过万件噶啦，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回购，
0: 紧要啊！
1: 系啊，一万几件啊，冇错噶啊！
0: 亚芝麻。山茶籽，
1: 佢咧其实咧系一种咧，其中咧即系可能比较受欢迎嘅咧，就系佢嘅去屑焗油嘅呢个洗发露啦。咁、
0: 嗯、
1: 如果你洗完头咧，佢觉得头皮绷紧啊，发丝干涩啊，又或者有啲刺激嘅话咧，其实可以试下呢套温和嘅亚芝麻山茶籽洗护套装。咁、
0: 嗯、
1: 佢会带俾你一个好唔一样嘅感觉，就系话咧，佢系草本提取嘅配方啦，温和洗护，咁兼且咧就可以减少到头皮嘅负担。咁佢核心成分咧就系山茶籽精华啦，就唔就系、是、富含呢个不饱和脂肪酸同埋茶多酚。 就素有呢个美容酸之称嘅。咁可以从发根开始温和滋养你嘅头发啊，去控油啦、去屑啦，同埋养发一步到位
0: 嘅。系啊，咁新星级配方咧吓，佢氨基酸绵密嘅泡沫啦，轻轻一抹就好似咧抹足到云朵啊，喺你头发一样啊，哇正啊！咁就配合翻呢个亲肤嘅 pH 值咧，做到咧又温和啦，又能够深层咁去净垢。啊，去污垢，洗完之后咧，头皮清爽，好似识得呼吸一样。咁啊，而家咧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露700ml嘅，39啫，去屑控油焗油三效合一，充分补充水分，帮助改善干燥诶呢、這个干肤毛躁。
1: 系，佢仲有沐浴露嘅，
0: 系充埋凉啲嘛，38，
1: 系38500ml，咁啊仲有呢个护发乳咧就28蚊，咁啊仲有咧其他嘅呢个组合嘅选择嘅，你可以直情咧洗发露、沐浴露同埋护发乳咧就买晒都得嘅，咁啊三样攞晒咧都系92嘅啫。
0: 系啊，比单买咧仲再悭10几蚊，系、全家老少都可以用啦。
1: 有兴趣就上去微信搵搵放心好物望望佢啦。
0: OK， 好，咁啊今晚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
1: 系
0: 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520浪漫高吧，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
5: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4: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5: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5折，
4: 搵南海中旅862344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6: 副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9: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2: 924怒放。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道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都系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档啊！欢迎各位。

我觉得呢首歌一听前奏都唔使介绍嘅。啊，当然啦，唔使介绍啲出卖你嘅年龄啦。听到嘅罗文一嚟嘅《铁血丹心》，嚟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啊。

点呢首歌嘅系江湖一姐啊，佢话打卡静静享受一条龙服务，默默听歌啊，静静默默啊，佢就要点射雕英雄传怀念过去、啊。

系啦，一首经典嘅中文作品之后啊，嚟翻首经典嘅英文作品《More Than I Can Say》。

美好的记忆啊，佢话身份嚟撑场啊，扮咩身份啊又啊，相当于人哋次次问话拍几次拖啊，一两次啫，次次都系咁讲啊，十次八次都系咁讲啊嘛，总之标准答案啊。上嚟晒下假期去咗边度吃喝玩乐嗰啲照片，顺便点翻首刘德华独自去偷欢已经播咗啦。顺便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 Hugh 竹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

晨小杰话龙少，晚上好啊，终于盼到你上翻正经工啦，享受咗几日五一假期啊，睇你有冇透支啊，勉勉强强仲顶得住啦吓。点翻首《灰姑娘》俾阿园长，亦说阿朱朱儿、紫书记忆、彩姐姐、月光、小王子、村长花花以及Q 弹同埋阿龙龙。咁你哋咧，你哋吓、有冇透支啊？使唔使补补啊？你哋啊？凌云苏点翻首《死性不改》，好耐冇听过，意思话点黎明简爱或者系陈慧琳嘅《快乐情人》啊？有冇节后肥咗五斤？我问我啊，微风揸姐烹山煎，我系肥咗啲啲啫，但系还好啊，仲控制得住。

0: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

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今日你行动咗未？
0: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2: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0: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0: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 我先行。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吓。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嗱，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3: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
4: 粤语交佬，
3: 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重又嚟呢，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멋진 목신.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5: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6: 阿太公
7: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8: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9: 郑聪越讲越掂。
10: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啦，饮醉咗都仲写得出来。

0: 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啊，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咧系读将啊，唔系读将，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系用粤语读咧系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嗱，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成冲。
0: 望下咧就阿樱花时光啦，刚才留言就话喂唔系话争住隔粒底按摩咁啦噃咁样。好难讲噶，系啊，即系开头嘅时候咧，咪即系当然系个例子啦，唔系话真系要有呢个假底按摩，咁讲真好痕嘅，或者笑月按摩咁样嘛，咁都几辛苦嘅，一三几下就话啫，仲话按到45分钟，仲话加唔加钟，冇乜理由啦。但系啱先即系讲开话收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有啲新项目就系咁样，即系初头大家唔睇好啊嘛，咁就觉得话呢样嘢冇得做噶吓，上唔功夫加唱歌跳舞，冇得谂，唔好谂，千祈唔好谂咁。突然一有谂之后咧，大家就一窝蜂咁样咧，跟住咧就去做咁样。呢边都要多谢啦，就系、是、除咗这世界那么多人啦，有打紧卡嘅各位，包括咧就系1166嘅美数啦，仲有呢个 Mr. Way 啦，乘风破浪啦，柠檬绿茶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玲珑啦，手机美数9614啦，2271啦等等。

0: 港粤电，郑重。
1: 听住咗唱歌嘅歌手啦，系张杰啊。无论你中唔中意佢啦，我就好中意佢嘅话筒咯，因为佢话筒都系定制版啦，都好靓嘅。呢首歌叫《穿越人海》啊，咁啱先我哋讲咗第一个啦，就是、今期嘅粤港粤电分享嘅粤语俗语啦，就叫做收田就冇人耕，哎呀，咁耕开咧就嚟啦，有人争啦咁样，咁提到啲资源分配啊，又或者话咁多人争嘅话，咁究竟仲有冇得搞噶？仲做唔做得到噶？呢、這个价底按摩吓，个个都做噶咯，成条街都系噶咯，吓呢边又郑氏鸡煲，嗰度又黄氏鸡煲、刘氏鸡煲，成条街都鸡煲嚟咯，咁样仲有冇得搞啊？咁样乜讲到人一多嘅情况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咧都有另外嘅一句嘅，交俾洋葱讲讲。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人多冇好汤，猪多冇好康。是一句好接地气充满住生活智慧的粤语民间俗语来的。它用极其直白的比喻揭示了一个关于资源分配和群体规模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规律。哇，这样讲是不是很高大上很难明呢？我拆解一点来讲一下。字面意思就是煲一煲汤，如果饮的人少，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饮到老火靓汤啊？哇，那些老火靓汤呢，料又足啦，又够浓啦，又好味啦。突然之间有人说，哎呀，阿三姑妈他们冚家要过来、哦、你明明已经煲好了餐汤了，那三姑妈那家过来不够饮怎么算啊？阿妈通常就会说，哎，仔在个煲汤里加水就是啦，是吧？跟住啊，阵间咧话，哎呀，四姑长嗰边咧又话要嚟，咁啊点算啊？再加水啦，所以就变咗明明一煲汤好地地嘅，就不断加水，不断加水，就稀释晒啦，最尾就变成咗淡某某某嘅洗镬水。讲翻养猪先，以前农村养猪咧，嗰啲饲料米糠系有限嘅。如果猪栏里边有几只猪嘅话，咁每只猪就能够食得好啊，食得饱。如果不是你贪心的，养猪养得太多的话，那些米糠分摊下来都不够一只猪吃，死了，每只猪又吃不饱，甚至为了争那些糠打晒胶，打到猪残晒，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引申的意思就是资源有限，人越多分到的东西就越少，质量就越差了。这句说话我来比喻在资源、金钱、时间、空间、机会、关注度都是固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的人一旦多了，就会导致每个人的收益大打折扣，最后哪个都没有好结果。他强调的就是人均资源匮乏带来的降级体验。同这句说话相近的普通话有增多足少，还有那首儿歌，山的和尚没睡喝，没啊没睡喝呀，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古人就将人饮汤同埋猪食糠呢两件睇起身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事放埋一齐，既押韵又将嗰啲人情世故同埋动物嘅本能联系一齐，带有一种幽默又无奈嘅自嘲意味。譬如你可以讲，你本来呢间私房菜啲菜嘅味道好好嘅，但係自从俾嗰个网红带火之后呢，一一排长龙，厨师都忙唔过嚟，嗰啲菜品质量直线下降，真係人多冇好汤，猪多冇好康，再都唔会帮衬第二次囉。呢、这个核心研发项目参与嘅人越少，就越容易出成果。如果各个部门都插啲人过嚟互相扯皮，咁真係应咗嗰句人多冇好汤，猪多冇好康啊。点算精简团队先至係上上策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系噶，嗱呢一节分享紧嘅粤语俗语系呢个啊，人多就冇好汤，猪多咧，就冇好康啊吓。讲紧呢一个都好朴素嘅真理啊，接近系就话资源固定嘅时候咧，参与分配嘅人咧越多啊，每个人得到嘅就会越少，咁质量咧就会越曳。啱先有讲过啦，就话系咁加水，系咁加水，加到最尾靓汤变咗洗镬水。咁普通话里边无论系增多足少啦。定还是我哋讲一个和尚就 冇水食，两个担水食，三个冇晒水食咁样，即系例如呢一句啦，又或者我哋有时都会讲到嘅，粤语里边有一句咧，人多就霎啊，嗰、那个就费讲啦，因为有啲朋友系好介意呢样嘢，就霎咩都唔淋咧，系嘛，即系讲紧都系呢种状态啦。咁所以啱先嘅呢一句，人多冇好汤。诸多无好康，即系老百姓咧，能够喺粤语世界里边咧，将对象成好押韵嘅俗语咧，带住嗰种幽默同埋无奈。

0: 葱，
1: 正葱，正葱，
2: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等等，
4: 别换台。
2: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式，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薄，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人多冇好汤，猪多就冇好康。讲嘅系僧多粥少嘅故事，但系有时候你调翻转嚟睇。太多选择是不是又是一定是好的呢？会不会有选择困难症呢？虽然主动权在你手上，你有了议价的能力，但是原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太多选择反而会无从落手的。职场是这样，爱情是不是这样？
4: 何以我已变了你十六号爱人。
3: 揀揀揀揀咁多做乜鬼呀、啊。

多谢捧场啊！今日嘅越讲越点咧，我哋分享咗两个嘅粤语俗语啦。咁第一个就系收田就冇人耕，诶、哎、耕开咧就有人争。咁啊，讲紧咧就系嗰种人性里面嘅投机啦，掠夺啦，咁样即系话有啲时候即系都几无奈嘅。你做到成绩出嚟，就会有啲人咧嚟分一杯羹噶啦。当时你话要做呢一个好舒服嘅少月按摩，或者要做呢个假底按摩嘅时候，大家觉得冇得做嘅。点知原来成条街而家全部都系假底按摩。当时你话要做鸡煲嘅时候咧，冇嘅。咁点知人哋个鸡煲一得咧，哇！成条街都系黄氏鸡煲、陈氏鸡煲、刘氏鸡煲、郑氏鸡煲，冚饭都鸡煲。喂，个个都嚟分一杯羹咁样。至于今日讲到嘅另外一个粤语词咧，就系、是、人多就冇好汤，啊，猪多咧就冇好康吓。咁啊，讲紧咧就系话，即系资源分配里面嘅一啲边际嘅效应。又确实嘅，如果数学咁计咧，就系人越多，咁你人均咪会越少咯。因为份母大咗，咁质量难免啦吓，即系大概率啦，或者较大嘅可能性可能会曳咗咯。咁当然，如果你话可以个份母大咗，但系质量都冇曳嘅，咁就另外一种本事啦。所以啦，今日得两个粤语词啦，收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同埋人多冇好汤，猪多冇好康。希望大家都可以吸取到我哋粤语嘅前辈们啦，就教识我哋啲晚辈嗰种竞争同埋分配嘅智慧，即系应该争嘅时候可能要争下嘅，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啊应该守嘅时候要守一守嘅，啊应该精简嘅时候要精简一下嘅，啊应该要独享嘅时候咧都仲系唔系叫孤寒，而系要独享一下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系、是。耕耘好自己嘅秀田啦，亦都可以守护好你自己嘅靓汤。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度，唔系都系为咗你好咩？大家一齐倾倾啦，或者一齐交流嘅细细碎碎嘅嘢嘅。刚才已经讲咗我哋一种嘅容错啦，我哋一种嘅纠错嘅情况啦，或者系叫容错空间啊、纠错悖论啊等等。里面仲有一个咧颇为之有意思嘅内容，叫做镜像效应。你会发现有一个细节嘅，就系当爸爸妈妈批评乐乐，你讲嘢啦好似蚊咁样样，咁你点样同人哋打招呼啊？跟住又话佢系摆人冷啦，话佢顶嘴。咁又当小朋友啦突然间爆发啦，当佢好大声咁样讲说话嘅时候，你有冇发现啊？佢呢种嘅反抗方式咧，亦都系复制咗父母嘅呢种嘅表达方式。他用吼，系咪？当我哋父母大大声声用吼的方式、嗌嘅方式去闹小朋友嘅时候，小朋友其实佢都会反向对你吼。所以你向佢贴标签，其实喺佢心里边亦都会贴一个标签。一个家庭里面有爸爸和妈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互相的信任和尊重。如果之前有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朋友，我想听这期节目会更加之有感受。无论怎样，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读书会，每个月会一次在佛山市图书馆进行公益的读书会活动，下一次在6月6号。最后同你听嘅有 Beyond 嘅呢首歌《真的爱你》，系真的爱你，定系真的爱你？结束我哋呢期节目嘅广播版，我哋稍后嘅视频直播会去到8点钟，欢迎你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佛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夫湖、拉布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4、5月出发，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呢个钟数喺上班上学嘅路上。仲有几个有啲缓慢嘅位置需要提醒你嘅，如果途经嘅话就记得注意避让同埋减速慢行啦。佛山大道呢边桂华隧道过返大沥方向唔多好行。海白路呢就要留意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见到车仔多。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慢驶緊。高富路就要留意一下白安立交过龙岗呢段啦，车多暴慢啦。另外要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过广州方向入口窄道就实施全封闭嘅。所以过广州方向的车辆，建议你可以绕行三水大桥、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金白线、桂丹路。工期要去到6月底啊，仲有大概个零两个月嘅时间，希望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旅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啦。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出行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周末撩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

0: 文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0: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氛精油配方闻起身 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8: 早晨，早晨，已经7:38啦，开启我哋今日早上嘅健康7:30，我系主持人萧瑞云。你个钟数梗系同嗰啲已经早起唔单止十分钟，并且已经上线花生家，应该话佛山家，我哋花生板块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嗱，而家刷新到个页面下，睇到几多个就同几多个朋友打招呼好吗？啊，同阿黎顺德、肯定德讲声早晨啦，小王子，仲有激动嘅洛克、龙猫仔，一生所爱，同埋呢位手机尾数2766，手机尾数6949，手机尾数哦，未唔系啦，已经系改到昵称啦，呢位就系924大眼仔，仲有番禺 MJ 同埋前后左右，呢啲全部都系7:30就准时上线打卡嘅朋友仔，你哋应该早起唔止十分钟啦。喂，其实咧，如果每日都可以早起啲嘅话，并且早起嘅嗰个状态唔系太疲惫，就证明你寻晚瞓得唔错，今日精神同样都会唔错。不过今日嘅天气咧就仲系会多变嘅，所以都有继续提醒翻各位吓。而家外面嘅温度咧就25度左右，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较系热咗嘅，体感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咧？嗱，咁啊，而家见到同寻日嘅同时间段相比咧，系上升咗有3度左右。不过咧，今日白天应该天气仲系 OK 嘅吓，落雨雨水有，但系雨水可能会挨近傍晚时候会出现。因为预计今日傍晚啊到听日啊，会受到高空槽、切变线同埋弱冷空气嘅共同影响，我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咧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虽然现在就未准确到究竟傍晚大概什么时间段，但很可能会撞啱大家落班的时间，所以现在未出门的你都要为今天傍晚落班可能会有雨水做一些防雨的工具。白天方面温度就最低23度，最高27度，阴天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风，咁啊，吹应该系话1到2级嘅偏南风啦，风力唔算太大，系局部大雨嘅，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啊。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8: 首先提醒各位一个来自今个月份的好消息，因为从今个月5月1日已经开始了，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国家卫健委推出的新版全国统一门诊慢特病管理规范已经是正式落地实施的了。62种的慢特病门诊报销实现零门槛。咁啊，咩叫零门槛咧？就是今次新政嘅核心亮点，就取消了62类慢特病门诊报销的起付线。之前咧，慢特病嘅呢个应该慢病门诊嘅报销，患者系需要先俾一定金额嘅起付线，即系有啲类似我哋出去消费有低消咁样样，你要俾咗即系有低消达到呢个门槛啦，超出嘅嗰部分先至可以按比例报销。但系今个月开始呢、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就唔需要再凑够呢个起付线，只需要你系62类慢特病范围内嘅门诊合规费用都系可以直接按比例报销。咁而且咧，呢62类嘅慢特病咧，系分为有33种常见慢性病同29种特殊疾病，涵盖嘅范围咧都系比较常见嘅，好似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仲有帕金森病等呢啲中老年嘅高发病征。所以咧，特别系屋企有长者嘅话，要留意一下60岁以上嘅参保老人，新政咧系给予咗专属嘅倾斜福利。报销比例在普通参保人员基础上还会上浮5%到10%，同时简化开药的流程， 所以对于一啲病情稳定吓，但系咧亦都要长期服药嘅一啲长者或者朋友嚟讲咧，唔需要每个月都去到医院挂号攞药吓，大大咁减少咗呢个跑腿嘅麻烦。不过都要提醒，慢病患者需要及时办理慢特病资格认证。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或者是携带相关的材料去到参保地的医保服务窗口，或者是定点医院线下办理。当认定通过之后呢，就可以顺利享受到零门槛报销等你的相关福利了。
9: 鲜活新一天 Fresh，
8: 今天已经是在五一假期之后，哦，开工第二日了。昨天的状态是不是大家都麻麻地啊？呢啲好明显就係放假时候吓，又夜瞓啦吓，又晏起身啦，又呢个早午餐一齐食啦。但係呢话咁快，一放完假几日之后马上回归到工作状态呢，就要早起呀吓，作息又要规律啦。咁但其实呢喺之前嗰五日同而家呢一两日嚟讲，有冇觉得自己生物中都有啲时差，就係喺适应嘅过程当中会有啲难过。攰啦，瞌眼瞓啦，寻日啦，腰酸背痛啦，嗱呢啲咧我哋叫做社交时差，系有研究俾出咁样嘅结论噶。嗱，研究话咧，如果你周末吓唔单止系假期，周末有一个钟头嘅睡眠时差，就相当于你每个星期喺伦敦同呢个特拉维夫吓，大约呢两个城市之间系3500几公里航程之间往返旅行一次嘅时差负荷。如果你在假期里面，假如你之前的五日五一长假晚晚都原本平时十点睡的，你晚晚都十二点之后才熬夜熬到自己顶不顺才睡的话，那你起码在上班这两日你的作息回调是有大概两个钟头的时差。就好像去了新疆那样，我们因为新疆其实是有两个钟头的时差的。嗱，呢啲咁嘅錯位咧，可能會引發乜嘢咧？就係呢個昼夜節律紊亂啦，嚇，然之後就會出現頭痛啊、食慾下降啊、注意力難以集中呢啲表現。不過你又要緩解都唔難嘅，嗱，最基礎或者最根本就梗係調整翻你嘅作息啦，嚇，盡快調整。其次的話，趁住有太陽嘅時候就要出去照下啦，嚇，因為光照咧係調控生物鐘嘅一個核心信號。起床之后，唔单止好似我哋板头声音所讲，提早十分钟，我哋呢两日啦，特别系每次假期之后起床翻工嘅嗰一两日，你要调整作息，就可能要比平时再早15到20分钟。起咗床之后，趁住外面有阳光，出去晒太阳吓，加速我哋嘅生物钟同呢个社会时间嘅重新同步。当你晒得一两日，慢慢地，你个作息就可以调整翻嚟噶啦。否则的话啦，你每次长假完之后再翻工，每次都要倒两个钟头时差，其实都几疲倦噶。咁实在疲倦嘅话，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尽快清醒咧？手搓嘅方法要唔要试试？要唔要推荐俾大家？手搓真系要手动噶，嗱，做好准备啦。如果你而家都仲系觉得迷迷糊糊啊，唔系好精神啊，担心翻工冇乜精力嘅话咧，咁。俾少少时间大家吓，释放双手，将对手攞出嚟吓。如果揸车朋友就要行车安全，你可以听住先啊，翻到你嘅办公室工位再去尝试点样手搓，去令到自己既醒神得嚟，仲有另一个好处，手搓帮大家护肤。
7: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8: 嗱，手搓点样叫手搓呢？因为中医认为话，我哋面部啊系人体五脏六腑气血汇聚嘅位置，所以坚持双手多啲捉下块面去疏通经络，所以我哋成日讲手搓系好直白嘅，就系用个手去搓捉下块面，令到你面部嘅气血可以运行通畅，咁自然地人精气神会再醒目啲啦，精灵啲啦，连皮肤你咁样长期以往落去咧，都可以变得红润同埋紧致，因为气血运行啊嘛。首先就是你，首先你两对手，假如而家是有两对手可以释放出来的话，你先搓搓对手先，因为你隻手唔可以太冻，要温热一下隻手，令到你搓搓对手之后有啲温度啦。然之后双手合十最方便，啱先讲嘅搓搓对手，双手合十快速摩擦，等对手是可以暖啲。当对手暖咗之后，这个热力出咗嚟之后呢，你就贴住块面啦。对手先贴住嘅就係下额线啊，即係呢个我哋下巴呢个位啊，两个手掌啦，贴住下巴呢个位啦。然之后中指就放喺鼻翼嘅两侧， 啊，咁啊，如果而家系有直播睇嘅话，就应该睇到啦。但我今日未开直播吓，可以得闲再示范俾大家睇下。啊，中指放喺鼻翼嘅两侧，咁然之后咧，跟住就开始推啦。啊，即系要捽佢啦，沿住鼻梁两侧自下而上，慢慢咁样去推，来回咁样去推动，啊，一直推到去呢个前额嘅发际线位置。啊，跟住吓，啊，推到呢个发际线之后咧，就推到去额头后面，双手分开，跟住再重新啊，从呢一个双掌贴喺下额线开始往上又再推。啊，建议早晚各做一次咁样嘅巡回，每次咧即系讲嘅每做一组咧，应该系话早晚各做一组，一组系要36次嘅，即系从呢个下爬下额线往上推到发际线，再往后咁样一个巡回36次。你早晚各做一组，每组36次，做到咧就系面部轻轻咁样发热啦，然之后你照镜见到自己面色红润啦，咁就已经 OK 噶啦吓。咁啊，但系记得，哦，你捽块面之前咧吓，最好就先喺面上面涂少少嘅润肤露啦吓，减少呢个摩擦，然之后产生甩皮啊，其他嘅即系皮肤呢个泛红嘅情况。因为如果你系因为甩皮而皮肤泛红嘅话咧，就唔系一个健康嘅皮肤状态啦。咁所以咧，大家仲系要识得区分先好啊。
10: 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因节目编排调整，即日起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到8:00播出健康7:30节目，原早上的今日南海调整至中午1:00开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1: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1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4: 我林晓怡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5: 嘿，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4: 5月22号，林晓怡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1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6: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8: 有冇朋友真系跟住啱先嗰几个步骤咧去搓搓块面啊？嗱，呢个咧虽然咧佢个好处咧就系即系中医话啦，你多啲搓疏通呢个面部嘅呢个经络啊，令到呢个气血运行啊，起码你面色红润啲，皮肤你咁样捽得多咧都会紧致啲。但我咧一个最基础嘅就系话咧，特别而家早上呢啲时间，当你精神有啲萎靡，内心又有少少，哎呀，翻工真系觉得有啲攰啦，已经有咁样嘅一个精神状态啦。我觉得或者系平时日常吓翻工翻到大概朝早10点零钟呢啲时间，要唞一唞啦吓。咁你想自己迅速地提神嘅话，我觉得呢个方法系可以帮到大家嘅。手搓吓，一定要用手啊，即系点样一定用手咧？起码你动起来的话，你全身系容易调动起身。咁你嘅精气神有阵时唔单止话净系关注系咪搓完之后面部皮肤紧唔紧致啊，你嘅精气神翻咗嚟啊，个人一精灵，咁你自然样样都更加好睇啦。嗱，今日已经系5月7号啦，咁啊，其实咧吓喺呢个5月5号假期嘅最后一日已经立夏啦，真系我哋跟住嚟咧，如果要讲时令节气嘅话咧，就要讲夏天到啦。 夏天我哋一啲嘅养生嘅 tips 啊，夏天嘅汤方又肯定系同春天唔同啦。嗱，春天嘅时候咧，我哋会多数同大家讲要疏肝吓，解一下呢一个情志嘅呢啲抑郁，即系令到自己尽量心胸开阔一啲吓，打开心胸，开心啲。咁啊，都有好多啲即系注意事项嘅，包括啊，之前春天不断同大家讲就话你养肝点样养啊，晚上要早啲瞓啦吓。咁但系到咗夏天咧，其实咧又会同大家讲，当呢个日照越长嘅时候咧，晚上适当地又可以比春天可以稍稍地挨夜啊。但系好多时候咧，大家又会将挨夜呢两个字咧就放咗话，诶、咁我咪可以12点挨到？唔系，只系俾我哋建议嘅吓。如果春天系10点零钟建议你瞓，咁你就可以比春天嘅时候迟大概半个钟，都唔好迟太多，因为始终咧11点钟之前上床瞓觉啊，对于晚上嚟讲，仲有一个比较好嘅养身心嘅一个作息嚟啊。咁而且咧，当到话夏天啊立夏之后啊，喺饮食方面啦，夏天我哋会建议大家吃苦。嗱，唔系话生活要吃苦啦，啊，纯粹就系咧饮食方面咧可以多啲苦味嘅食材，因为苦味可以刺激味蕾啊，激活味觉嘅神经，仲可以刺激我哋呢、这个吓。口水嘅分泌，咁你喺呢个同时咧就可以刺激埋胃液啊，仲有胆汁嘅分泌，咁样结合起身就可以缓解到夏天天气太热嘅时候嗰种口干啊吓舌燥啊吓，同埋唔系好想食嘢嘅状态，因为你啲口水分泌咧刺激多咗之后咧，系会增加呢个食欲同埋消化能力噶。咁至于话喂吃苦吃苦，一讲到吃苦，咪大家马上谂到苦味嘅食材就系佢啦，苦瓜。咁苦瓜当然系大家可能脑海当中出现嘅第一味苦味嘅食材啦。但系其实又唔单止系话得苦瓜呢一种苦嘅，仲有其他啲苦味食材啊，我再数一数俾你吓。首先苦瓜佢的确咧喺夏天嚟讲，堪称系餐桌上面嘅一个降火嘅好优良嘅蔬菜。专攻就系而家初夏呢个阶段吓，心烦气躁吓，胃口开始麻麻地嘅朋友。苦瓜要整餸食啊，咁系咪最常见啊？苦瓜炒蛋啦、啊，吓、啊，而且苦瓜咧，如果有啲小朋友屋企唔中意食嘅话咧，啊，你可以先将佢飞一飞水吓、啊，炸一炸佢里面嗰啲较为苦嘅呢一个嗰啲系咯，即系将佢里面嗰啲苦嘅口感将佢炸一炸出嚟先，用手捻一捻，咁跟住再炒嘅话咧，咁就唔会咁苦。咁但系当然而家咧，一有一个种植嘅技术啦、啊，我记得喺我哋本地系咪大顶苦瓜？系咯，其实佢都。在做刺身的时候都不苦的，所以现在其实在苦瓜真的你说它的味道是不是苦呢，都不是，都看品种、啊、除了苦瓜之外，大家另下一个想到的，一讲它名你就知道为什么它会苦了，莲子。莲子的心是很苦的、啊、当然如果你去了心的莲子就整糖水就当然好吃啦、啊、但是莲子呢，如果你真的要它的苦味的话，就一定要大心，因为莲子心虽然苦，它可以清心火和安神。你煲凉茶的时候不少朋友都会用到的，你可以尝试就是莲子心10到15克，再搭配埋5克的百合，再加大米煲粥，听到就是将它煲成粥，夜晚吃一碗的话可以帮你舒缓一下情绪和令到你睡觉都好一点，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是普通在办公室冲个茶的话，就莲子心搭配甘草，甘草又可以中和一下莲子心的那种苦味，所以这样的搭配冲一冲茶，焗一焗它，亦都可以适当地缓解一下白天上班嗰种焦躁。仲可以莲子心加排骨吓、淮山呢啲去煲汤啦，吓养心健脾啊，温润滋补。咁另外仲有一种苦味嘅食材咧，我哋本地可能少见啲，红苋菜，或者而家未系时候啦吓，因为红苋菜咧都系喺夏天嚟讲啊，可以养血宁心嘅，而且佢比较温和。搭配就好简单啦，你大火炒咯吓，加蒜蓉啦 ，OK 啦，已经唔使谂咁多啦。但当然苦味食材不是所有苦我们都可以吃的，适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不是所有苦我们都需要去吃。刚才讲到有些瓜果其实它本身是会有些苦味，有些是正常的苦味，有些是不正常，那不正常的苦味那些就当然是不用吃了，例如什么那些不熟，即未熟够的甜瓜、苦丝瓜、苦葫芦瓜，这些就不好吃了。还有发苦的什么杏仁、这个发咗毛嘅坚果啦吓，果仁类呢啲咧，其实你一食到口觉得佢即系个口感变咗啊，你就即刻要甩咗佢，并且即刻去朗口啦。因为呢啲苦咧吓就系唔健康嘅苦，希望大家都分清楚，我哋可以吃苦，但系一定要吃健康嘅苦。
18: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8: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到500克嘅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

0: 日子梗系唔可以轻易咁样吃苦啦，吓、想对自己好啲，希望以后嘅日子越嚟越甜嘅话，咁有好多时候啦，我哋就要从我嘅生活品质开始改变起，努力提升自己嘅生活质量。嗱，居家过日子，健康同实惠都唔少得嘅。咁啊，针对平时大家装净水器嘅顾虑，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呢、這个净水器厂家今次推出咗一场贴心嘅净水器活动，吓，全部都系实实在在帮你考虑系啱你使同埋用得上嘅实在福利。其实好多人咧纠结话，我究竟要唔要装净水器咧？而家仲有好多朋友可能都未试过，但系又唔敢装嘅，就惊咩？惊踩坑啦，惊洗钱啦，惊麻烦啦。啊，今日呢啲问题全部都可以帮你解决。首先，我哋嘅净水器系免费上门安装嘅，仲可以俾你15日嘅试用阶段啊。半个月嘅免费试用期，你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12个月就 OK 啦。嗱、这个过程都系冇手续费、冇利息嘅。如果你唔满意嘅话，15日之内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亦都系冇费用，先体验后埋单。特别啱我哋嗰啲咧，即系心大心细，而家仲唔知装唔装净水器嘅普通家庭。而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都好丰富。嗱、除咗系啱先所讲嘅15日免费体验吓，然之后咧呢个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之外，我哋仲会同步赠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它有4档的水温，满足到全家不同的用水需求，而且按个掣就马上可以出来，操作都很方便，老人家小朋友都很啱用，因为它很简单，不用怎样教。四档水温就包括是45度、65度、85度还有100度。你可以拿来冲牛奶、冲咖啡、冲什么都可以，因为有不同的水温需求。同时还会赠送你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2套净水花洒，哇，冲凉护肤都更加健康。当然啦，而家夏天到啦，加赠品牌空气循环扇，系咪好实用呢？嗱，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有12期嘅呢一个零手续费、零利息嘅分期，唔满意无条件退机，系实实在在俾你免费用嘅。特别提醒，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可以净化，而且名额得30个啫，要嗱嗱声拨打我哋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想为你嘅屋企人咧健康有保障，又可以悭翻后续嗰啲换耗材嘅钱，今日就要嗱嗱声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咗名额先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我哋听日早上健康7:30，7:30再约定你。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1.5到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个人健康生活。